0: 杀之后，整个市场昨天我觉得市场情绪显现是绝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金额之前的那些品种、
1: 都是跌的，
0: 跌幅很大，
1: 对，
0: 有一些9%啊，有一些就是5%以上，
1: 对，
0: 都是这样的跌幅。那么也就显示出在昨天的盘面当中，在市场选择击破布林线的下轨的过程当中，机构应该是杀跌的，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然后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金额之前的品种，前27位没有一家个股的涨幅超过5%，也就在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再度的显现机构是不作为的，在这边是等待的。那么所以说在这边博弈市场的底线的资金应该是来自于游资而不是来自于机构。然后从整个成交金额1.4万亿也可以看出来，也就是机构在这里还是不作为，这整个市场反映的现状。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运行之后，可以看到上证指数从击穿布林线的下轨开始重新回到了布林线的下轨的上方略微一点点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从技术上角度上来看，究竟是区间的回归还是区间的延续，我觉得这一点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区间的回归，那么也就预示着区间是成立的话，那么在操作应对上就是应该恐慌的时候是小建仓，然后比如说在整个市场都比较开心的时候或者愉快的时候之前应该是反向的滚动抛出，那么这个点应该就是一个买入点，这是区间的观点。但是如果假设在这里是换挡下跌或在这边平衡一下之后继续往下，那这就是趋势的成立。那么趋势的成立和区间之间唯一的差别我觉得应该就是量能，也就是说在这边所有的低量能应该都是趋势的延续，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在这边出现了放量的向下，那这就是下跌趋势的一个继续延续，那么区间就会被打破，那么这边就是换挡的下跌，这是从纯技术上的。而从技术上今天所有的指数角度上来看，领涨的很小的是北证50是领涨很小的这样一个品种，其他的品种都是温和的反弹。而其他的一些指数的状态上来看的话，有可能北证50还略微好一点，因为它离开布林线的下轨略微还高出一点点。那么其他的一些指数要么就是在接近布林线的下轨，要么就是在布林线下轨的上方。所以从技术角度上而言，现在是一个选择的关口，这是纯技术的游资在博弈市场
2: 大光的一些利空啊。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这些大光大板跌得比较厉害。那从国庆以后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乐观一些，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那首先的话，我们看到从时间周期上来说，你现在从7月份已经调整了3个月，幅度也很大啊，时间和周期都快了啊。那你之前4月份4、5、6涨了3个月，现在调了3个月，那从这个筹码的消化的角度来说，已经足够了。另外的话，我们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重要的长假，它往往是一个转势的时间窗口，那它容易变盘，那么之前跌的节后容易涨啊，这些如果是涨的节后容易跌，那所以的话我觉得现在节前的话我们看到是连续的下跌，所以节后更加容易涨。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杨老师说的这个一些政策的一些分析，节后的话它还是会对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提振。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就是说我们说现在今年开年以来上证指数应该是开在3900点附近啊，我记得应该是3870多点，那你到现在为止它还是一个绿的K 线是吧。那之前我们说管理层说要慢牛不是说开绿线呀是吧，慢牛的话就是说多少涨一点吧。之前有一些人认为可能涨到4200点啊，就5%的涨幅嘛，不慢也不快。那现在4200点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到，但是四季度它是唯一的能够收复年线阳线实现慢牛格局的唯一的一个季度了。四季度再不努力，那基本上这个我们说就要开年线阴线了，这是各方面都不太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四季度它也有修复的空间，也就是说从时间空间还有大家共同的这种绩效考核啊，四季度应该都是一个比三季度要好的一些机会，然后最好的布局的机会应该就在这两天。
1: 好，我们再来请杨宇说一下成交量啊。刚才我看网友也问到了，说为什么缩量缩得这么多，这肯定有长假因素的影响，
0: 整个市场的热点。实际上它从热点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房地产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与此同时看到电池实际上是刚刚出来，但是电池它的成交金额主要是集中在北交所的股票两个股票身上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分析来看的话，大家有可能也在等，想要等一下市场的持续。

0: 续性的热点究竟是什么。所以今天的成交量能呢，第一个跟回购有关，一天回购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等待有关。所以我觉得今天成交量能很低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看看成交量在等待。那等待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可以持续做多的方向。那现在的市场啊，有几个房地产，包括像今天的固态电池、 AI 应用、 AI 硬件，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思维的观点。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这两天相信不少朋友的情绪都被节前的不确定性牵动着，无非当下纠结两件事情，究竟是持股过节还是持币过节呢？其实这也是九月底市场最真实的焦虑，空仓怕踏空反弹，持股呢又担心假期利空突发，进退两难之下盘面才会反复拉扯。而今天随着个股的大面积回暖，也千万不要盲目买入，因为量能是急剧萎缩的，这就是典型的节前资金心态。但是我们在缩量的结构性行情当中也发现了亮点，那就是有业绩兜底的低位小盘股开始蠢蠢欲动。我们发现近几年每当时间窗口来到九月底的时候，小盘绩优股指数都会迎来最佳的反弹窗口期。就比如2024年、2025年九月底的时候，小盘绩优股指数分别上涨了35.75%和12.7%。而每次发动行情的起点恰好都在九月底，所以我们发现在很多人犹豫不决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存量资金呢就开始低位潜伏绩优的小盘标的了，开启阶段性的反弹。同时在今天的盘面当中，这一点也得到了验证。正如我们看到的，雪龙集团中报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5.38%，而总市值仅有43.1亿元，直接走出了四连板，今天更是一字加速。同样还有我们看到的陆创科技，中报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了52.87%，总市值呢仅有31.66亿元，今天也是强势涨停。此外还有纵横通信，扣非净利润直接翻了4倍，而总市值仅有29.37亿元，今天再度强势涨停。我们会发现这也充分说明业绩就是目前市场资金的主要发力点，而他们重点看好的其实就是在低位小市值叠加绩优的优质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如果说你也想在当前缩量的环境当中找到高确定性的机会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打开手机微信通

0: 本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那购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其实对于房地产的这个政策，大家一直在预期啊，之前已经有了，现在又有了。那我们请杨勇结合着消息面给大家分析一下后市还有没有机会。
1: 嗯，好。那首先呢，这个政策的话，它是一个落地。其实有关这个政策的预期的炒作，其实早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万科在最近这段时间都非常的活跃，包括这个像一些滨江集团啊，这些一些浙江的一些本地的房地产股也是表现比较活跃的。所以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利好，但是对房地产板块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刺激？我首先建议大家明天千万不要去追高，因为这是一个
2: 是影响到传媒的高度可以彻底打开。然后在 AI 应用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比如说未来三季报有可能会出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有哪些企业 AI 的应用开始或者说有了收入，或者说这个收入在增加，这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焦点。我觉得任何的硬件或者任何的一些前端上游，最终它要获益，然后它正向的传导肯定会在下游应用上去落地的，所以这一块大家也需要充分的关注。还有一点就关于房地产，我想补充一下，实际上在我们今日股市节目当中，上周二边老师跟我一起做节目的，边老师上周二就提到过房地产，然后也提到过贴息，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有可能

0: 可靠的这个 MIC 的持续的快速增长。此外呢，还有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场景呢，也在打开了这个 MLCC 的这个增量。那么从产业链上来看，就 MLCC 的上游的核心的材料环节占了整个价值量的60%。那么其中啊，陶瓷介质粉体呢占比大概35%。那么镍电极、浆料，就刚才说到可能 AI 的一些金属方面，还有端电极的这个浆料占比20%。那么生产设备环节呢，中产业链占了15%左右。那么中游的这个制造业呢，占了20%。另外下游的一些环节呢，包括这个配套的分销的环节，占了5%左右。所以从 MLCC 的这个来看呢，就需求的增长比较快。
1: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
1: 个9月30号结束今天的交易啊，9月呢就收官了。而这个整个来看呢，这个9月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3800点应该说是支撑住了，但是这个成交量昨天呢是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递量的情况。我们先听听林明对于市场，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节后吧，你怎么来看啊？
2: 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前期的话，其实科创是打出了这个新3741以后的新低，所以科创实际上整波调整它有2波。接近10%的这个指数的科创50啊，有10%左右的这个向上的反弹。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截止到昨天的话，其实科创这个算力集群这一块，我们觉得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8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爬坡，就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
1: 嗯。
2: 那么在这个产能爬坡过程当中，相关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是会逐渐的通过爬坡形成它自有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经营趋势，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硬件行业其实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起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主持人，
1: 几个方向大家要关注一些是吧，然后呢这个也有几个方向呢可能会存在着比较多的机会啊。谢谢黎明，我们再请吴开义。
3: 最近市场面上看起来还是有点弱啊，量价齐跌，
1: 这肯定弱。
3: 但是呢，我们说做决策有些时候多个维度，如果是统一那是最好，但如果说当这些要素出现矛盾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有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啊。
1: 嗯，
3: 就我们的原则就是叫仓位重于成本，位置重于走势啊，再加一句就是方向重于速度。我自己讲的就是主要是还是位置有些时候比走势更重要，因为走势随时会转折，但是位置，当然我们不一定是技术面的位置，更多是基本面包括估值的位置啊。市场现在的估值经过了7月份的大调整以后，其实也来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毕竟还是处在一个大的慢牛的格局之下啊，市场下行的空间并不会太多，所以我们的观点也比较明确，就是沪指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啊可能有一定的分化啊，沪指呢更多还是走在一个宽幅震荡的过程当中，但是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可能会迎来或者说具备着这种破底
2: 价格的这个支撑度是不够的，是需要验证的
3: 波动。在前期7月整个下跌以及8月反弹过程当中，波动本身已经
2: 片当中呢，从这一路走过来，其实已经过了做了四次到5次的迭代。那么这每一次迭代对这个算力金属这一块，其实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阴这一块。

0: 块其实是 Robin 这一块的，实际上衬底当中所需要的糖化铟这一块的这个需求。
1: 嗯，
0: 那么包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铜的这块的连接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散热这一块的这个实际需求，那么这些金属其实这个总量是不大的，它们实际上大的实际上是它的就是底层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锡锭出来之后，它有一个在这个锡锭的基础上，它要把它再做成新材料的化合物，就像我们现在钨出来之后有六这个半导体当中的用的这个钨，这个价格的涨幅是百分之就是涨了几十倍，涨了20倍。那么实际上是这一块，但这一块在我们国内的整条产业链当中，其实我们完全占这个控制地位的这个中间这一层，或者是最接近半导体这个材料的这一层，我们其实是需要有非常大

0: 企业再贷款的额度增加3000亿元。那么就这则消息，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的是申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立超，来听听他的解读和分析。你好，邓立超。
1: 主持人好。这次央行的这个新的货币政策算是之前表态的说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进一步的一个加码，其实它表现出来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信号就是货币的一个宽松的一个信号。但是同时，其实刚才您念到的这四个调整工具 PSL 利率、PSL 投向等等这些，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大水漫灌，它是通过政策性银行这个管道口来定向投往六张网和偏科创的这种方向。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个通过结构性工具来持续加码这种稳增长，通过 PSL 利率降低呢，把资金集中到那些偏科创啊、偏民企这些更需要这种低利率成本的资金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虑。我认为对于市场来说，它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货币宽松的一个投向，更多的是一个指向性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指数方面呢是比较窄幅的震荡，量能呢同时的这个来看呢比昨天略有放大，盘面当中呢一些创新药 CRO 涨幅居前，但是整体的科创啊目前呢走势偏弱，一些半导体啊芯片包括昨天上涨的房地产板块现在是跌幅居前的。那么实时盘面当中有哪些变化情况，我们马上来刷新一下，先来和大家看一下指数。在指数方面呢，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像沪深300呀、上证50啊都还是有一定的红盘的，但现在呢基本上是来到了平盘位置，
1: 去化趋势，节前下游企业的刚需备货的背景下呢，整个橡胶的价格依然是维持了偏强运行，与此同时合成胶的原料价格表现坚挺，也是令下游的部分企业增加了替代采购的需求，进一步支撑了天然橡胶的价格。因此整体来看，盘面资金推动下，整个盘面的橡胶系价格是出现了全面的走强，但是后续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产区的天气变化、到岗节奏以及下游实际开工的兑现情况。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农产品板块中今日早盘豆一期价的整体涨幅是出现了明显的扩大，目前整个东北产区的新季大豆开始零星上市，但产区的价格整体是表现出明显的坚挺，贸易商存在抢收的意愿，报价也是继续走高，产区的价格整体表现相对偏强。而目前市场聚焦的是今年整个新季大豆的减产预期，同时考虑到近期部分产区出现的霜冻天气，也是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于今年大豆的减产预期。南方部分地区的新豆正在持续的上市，像两湖、安徽以及豫南地区的新豆持续流出，但是整体陈豆的成交占比是出现了进一步的压缩，因此贸易

0: 商是加速出清手中的陈豆库存。短期来看，市场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今年新季大豆的减产的预期，而近期的天气情况的变化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在盘面资金的推动下，整个豆一期价的涨幅是出现明显的扩大，走势也是相对独立。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碧慧。下面呢，我们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一起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这一段请到市场分析师呢，仍然是林明啊，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个农业当中的一个农机。
1: 嗯。
2: 那这个其实从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这个工业品或者是贵金属，一直到普通工业品，然后这个动力金属，然后再到小金属，再传导到后面，实际上是一些终端的这个产品，比如化工，那么最后实际上是传导到农产品。就刚才这个实际上在谈橡胶，就是刚才的这个咱们期货的这个分析员在谈橡胶，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对这个整个农产品构成的这个远期的一个价格上涨的实际上是大家的一个预期。那么实际上由于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这个农业的实际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大家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的农业的产值实际上是美国的6倍，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觉得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没有这个认识，他可能认为美国的农业先进到这个让大家都觉得

0: 为每升2.159欧元，均创下欧盟委员会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欧盟年通胀率达到3.2%，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通胀率比七月上升。欧洲企业面临的压力更为复杂，一方面，企业持续承受能源成本上涨压力。法国媒体报道，超70%的法国中型企业今年能源成本大幅攀升。德国工商总会调查表明，近半数受访企业电价上涨，超过2/3的企业天然气、区域供热等成本走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与竞争力同步承压。德国工商总会主席，
1: 未来两值额外加息共75个基点的空间，推动收益率整体的上移。综合来看，美联储十月加息的可能性确实显著的上升，关键取决于即将公布的就业数据与核心通胀数据。如果延续强劲的增长，美联储很可能选择在十月份加息，以维持对抗通胀的政策立场。美元指数在此背景下，短线还有望稳守101紧缩关口上方，直指前高101.77，甚至进一步走强。主持人，
2: 那么从国际金价的表现来看呢，继续弱势下行啊，那么有再度探底每盎司4000美元的强支撑的迹象吗？另外，对于黄金的中长期的逻辑，您觉得改变了吗？看空黄金吗？
1: 黄金最近的承压主要受美债收益率继续冲高，还有就是美元指数强势的影响，加上市场对美联储十月加息的预期新闻短线偏热，确实存在测试4100至4000美元的关键支撑的风险，
2: 下降了6.7个点啊，到达了81.9，是201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八月份的职位空缺减少25.6%。
3: 之前呢是别的央行开始加，现在他自己反正也加了一次，而且也不断炒作。

0: 进入到午间论事，先来和深圳的嘉宾，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呢是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宇超先生。邓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今天上午市场啊还是比较窄幅的一个整理，而且板块快速的轮

0: 在 AI 算力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啊。我们也知道中科曙光有这个开箱即用的这样一个超节点的功能哈、啊，或者叫产品。那么就是您来分析一下哈，就接下来在整个这个超节点全链路的发展过程中，您觉得哪些细分会率先跑出来？比如说是算力调度，是网络传输，还具体是什么？
1: 如果这个未来卡与卡的之间的这个信号要求越来越高，比如我们现在讲是说几个 T 的，甚至这种大 B 的带宽，那么你这个信号要求很高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得用光了，那么光互联也可能是一个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核心的，我认为就在超节点的领域里面，因为它毕竟最核心是这个网络，那么这个网络那它就是用什么样的协议技术产品，那最后你可能包含你是用其他的一些光啊，用铜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0: 比如说散热啊，液冷啊，这些包括您刚才说的到底是铜互联啊，还是光模块光纤传输，在这些环节里边您觉得现在最缺的以及未来可能前景最好的是哪一块呢？
1: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散热这些技术，其实我觉得这些技术肯定也是会快速的去发展。除了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在做这种冷板式的。那冷板式的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怎么通过一些微流道呀，通过一些两相的冷板呀，很多的技术。那这里面我认为确实可能会也会很快的去发展。
0: 接下来请教一下易总这边，您刚才也提到，就说这个超节点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在推理这个层面应用会比较广哈，就是什么样的企业你要评估要使用超节点，对吧？那么在阿里云的整个客户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是他有没有跑到真实的业务里边去？您可以结合您的模型和客户的实际使用的需求，就现在就是训练层，
2: 然后咱们形成了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超级点的集群，包括超级群这些概念，就说能够形成一个合力，都用起来，形成更大的算力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
0: 比如说硬件技术的突破，然后行业生态的完善，它这个是没有先后的，它可能是大家绑在一起慢慢往前摸索着走。
2: 所以呢，在后端应用中发现了很多创新的问题，可以回溯到前面的基础研究中去来带动的。你整个从技术啊、标准、生态其实是同步演进，重心是在不断的往上，整体往上抬的。如果这个生态不断往上抬，但是呢发现生态呢逐渐趋于分裂，那么可能到一个更高的生态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就像咱们今天坐的这个，坐在这个地方，很像那个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到了上边呢，它连接成了一张网，这样能支撑更多的动物啊和鸟在上面生长。如果大家向上面要再分散开了，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种群的割裂啊，各自为战，反而就不好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FLOPS 半精度。据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业内人士指出，超节点的出现标志着国产算力正式进入系统性升级阶段。
0: 刚才乌所也提，
4: 未来基于超节点技术的不断成熟，整个生态的不断成熟，能够让终端的用户啊真正得到普惠。
0: 最后我们想请乌所来用一句话给总结一下哈，您觉得超节点的核心价值以及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
2: 我觉得超节点肯定像刚才几位说的，肯定是未来大模型训练推理的一个基础的底座，然后它未来的普及应该也是普及的这个方向也非常光明的。但是呢，我想它在整个未来发展过程中，技术演进过程呢，肯定要特别重视这个标准、它的技术以及它的成本之间的一个关系，更好的平衡它们，有利于未来有更大的普及率和更好的发展。
0: 好的，感谢各位的分享。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

0: 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
1: 脏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是红盘震荡，创业板指数高开低走，医药股集体走强，康希诺、泰诺迈博还有美诺华、奥赛康等多只个股涨停，电池产业链继续活跃，时代万恒三连板，紫竹高科两连板，龙
2: 创业板指已经先于其他四大股指都已经都已经是形成了这个阶段性新低的这个击穿和突破。比如说创业板指数4380点第一波的调整低点，就是 ABC 三大杀跌低点，它已经把3158点这个突破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向下突破的背景下来讲，今天早盘的一个高开缺口主动性完成回补，从这个浪迹结果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月线级别月线级别上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三浪杀跌结构的一种这个演绎当中。从这个三浪杀跌结构演绎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如果说四季度有一个惯性做盘下影线向下试探到3000点附近的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这个结构特征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前周月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如果说按照这个月线级别我们看是3000点附近，那如果按照这个周线级别我看了一下，真正的中长期的89周线的一个价值中枢防守点也在什么靠近2980点附近位置。所以说从 ABC 的一个结构浪迹结构它的一个基本研判来讲的话，虽然看起来这个 C 浪杀跌结构从这个当前位置上它的调整幅度已经是非常给力的，达到了16.6%。但是呢从整体的这个底部结构特征来讲，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它的一个有效性。而且最关键一点，深成指也是什么续创行情新低。从浪迹结构来讲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小

0: 五浪沙尖结构啊末端的一个区域位置，但是呢它的底部结构目前来讲还不够扎实，而且呢从现有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盘口特征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也是一个什么月线级别 ABC 啊三浪沙跌，从下方的重要的中长期的一个这个均线颈线的共振点来讲
1: 的一个景气度，其实都是对科技股的一个直接的验证力啊，验证度是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话，从目前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四季度一回来，那可能就是国庆长假一回来，可能就是马上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另外的话，就整体的一个四季度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以一个中枢形态来震荡的一个格局。那因为现在其实困扰呢整体市场的一个就是估值提升的一个那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来源于所谓的一些美联储加息，或者说是美债收益率上行。那其实这一个可能是一个最顶层的一个宏观的因素。因为毕竟虽然说我们那个现在的长债收益率还是比较低，在1.7左右，在低位运行，但是尤其是我们之前的二季度和三季度一个主线，主要是科技股。科技股的话，它其实是受到一些海外人工智能科技股的映射的。那从目前来说，纳指那虽然说它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业绩景气度，那在加息落地之后创出新高，但是创出新高之后又回落了。说明在目前这个阶段的美债收益率上升和最终的年内的美联储年内第二次加息落在几月份啊，这个事情落地之后，可能我觉得可能才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和转折，或者说是到11月份的话，可能还面临一些那个中期选举，我觉得都可能是会影响市场定价的一些那个就是宏观因素的。所以说在目前看来的话，总体可能这今年的两次加息可能还是会有存在一个变数，或者说存在是那种那个预防式加息的一些可能性的。
0: 通过本币互换来完成它的一个商业化的落地和这个贸易的啊往来来讲的话，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中长期来讲，我觉得影响不大。更多的是在短周期，正好是我们 A 股正处一个调整周期，大二浪的一个调整周期，再加上一个这个中秋节的假日效应，再叠加了我们所说的内在的一些什么局部的一些高位高价的股票有一定的风险释放的一个这个诉求和内在的一种驱动力，实际上这样的综合因素来叠加，然后导致我们看到这个 A 股指数震荡盘跌，然后呢相关概念股也是什么这个很明显的在价值中枢不断往下偏移，但是从国内经济基本面来讲，我看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利空的消息，反而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利好的驱动，然后呢这个财政政策也是积极有为，然后呢从产业政策还有区域政策来讲，我都是一致性预期管理的一种基本驱动。那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讲，我觉得从外部扰动因素再加上我们内在的一个调整的 ABC 三浪的一种这个赶紧探底的一种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确确实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有效的底部构筑。但是从四季度的整体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我觉得不会逆转后期震荡走高的一种趋势动能和空间。从整个指数运行来讲的话，如果把上证指数看一下，把季度线打出来，我们看到6.24点和5.78点大周期下降趋势线突破回踩，目前来讲没有破这个趋势线强支撑，然后前面的四重顶的价值中枢的3.681点的价值中枢强支撑也没有有效告破。那如果再把科创板和这个创业板指数季度线调出来之后，它的大周期创历史新高所形成的技术回调，这是第一次回调。一般来讲第一次回调，即使说以 ABC 三浪杀跌结构来演绎和纵深展开和推进，但是它也不会真正以上形成所谓的趋势行情的结束。所以从以上几点来讲，它就是短期还有一个什么惯性探底摸底的一种诉求和动能，但中长期逻辑来讲的话是什么？这是二浪调整，是中期的，
1: 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整体的基本面背景和业绩驱动的。基本背景的话，其实大家已经阐述很多了，对吧？或者说投资者基本上都知道基本背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对吧？尤其是2024到2025年这两年的很多创新药企业的一些在行业上的一些深耕，它具备一定的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那成为所谓的一些比例交易的一个大放量，那出现在2025和2026，对吧？包括那个就是2026年的一个上半年的话，基本上比例交易额也是超过了那去年的一些全年的一个水平。确实换到一些中观行业，就是整体的行业的一个上半年的半年报来说的话，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因为整个创新药板块在 A 股差不多22家公司，在港股应该是有60家公司。 A 股的话上半年的总的营收400多亿，那港股的话总的营收是900多亿，两地市场的话
2: 要么拉阳线这来回盘中这么大的震荡不大多见。好，张翠霞给咱们来谈谈看地产板块今天怎么会这么大的震荡那好像昨天晚上跟地产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不少那么接下来你的判断是什么呢？对这个

0: 板块是不是认为它的上升通道已经打开了？怎么看呢？
1: 我对于房地产它的一个定性啊，首先定性就是超跌反弹啊，目前是一个第三子浪的一个攻击结构当中。今天早盘的时候有相关概念股啊，这个直接跌停板的打下来，然后呢，这个盘中啊再出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低开之后震荡走高。但从趋势博弈的思路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逻辑。它是估值修复的一种这个基本属性啊。
0: 再来听听看张翠霞的观点啊，看看这个汽车股啊，现在还是不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啊？怎么看的这个板块？
1: 就这个板块呢，应该说总体的毛利率比较低，然后呢，净利润率啊也比较低。从整车来讲的话，多数啊都是靠补贴过日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个板块超跌比较严重，而且呢，近期来讲，我们看到对外出口的数据比较亮眼。然后国内这块来讲，新能源汽车整个的权重占比已经超过50%啊，这个基本值。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目前的新能源汽车是向着一些智驾呀，或者说高端智驾这个方向去推导。那所以说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受益程度。比如说汽车电子啊，鸿蒙雷达呀，比较代表性的一些无人驾驶汽车赛道，基本上来讲，如果说它能够实现所谓的商业化落地加速的一种推动，实际上对于整个啊车企这块的赛道板块，应该还是有正向的一种反馈。但是对于整车来讲，我觉得就是超跌反弹的博弈思路和导向。虽然说现在在鼓励啊资产重组啊重要的一个推动，但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资产重组第一时间比较长，第二呢不确定性也比较高，第三呢这个最终都是什么这个大鱼吞小鱼这么一个阶段。因为从现有的新能源汽车车企来讲，大约有这个上百家这么一个数据水平，但是呢真正意义上打到最后的话，就应该是寡头垄断的一种基本结构，就像海外的啊车企的一样啊，基本上大家看保留下来基本就那几家。所以说从未来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最终是找这个根正苗红的能具有很好的

0: 0.3%，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非制造业 PMI 为50.2%，比上月上升1.2%。同样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九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1.2%，升至临界点以上。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较上月扩张。就最新公布的数据，来听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的解读。
1: 整体来说，九月制造业 PMI 升到扩张区间，主要是受到稳增长政策发力、季节性因素以及春节、中秋错期等带动。往后看，9月28号，央行调整完善部分结构性政策工具，加大对六张网建设和科技金融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同时，财政部会同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宣布，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部分新发放居民房贷实施贴息，这会对制造业 PMI 形成比较有力的推升作用，预计会抵消十一长假带来的季节性下行影响，带动十月制造业 PMI 继续处在扩张区间。我们判断，年底前制造业 PMI 走势将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外部经贸环境波动的复合影响下，我国出口高增的可持续性；二是接下来各项稳投资、稳楼市政策的具体效果。
0: 国常会部署推出系列增量政策后，央行迅速落地配套举措，四箭齐发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9月29号，央行出台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调整方案，决定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下一步，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优化资金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

0: 好，来到了我们这一期的首席策略会。
1: 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投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林龙雄。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关于科技 M 型的策略呢，应该是我们从今年二季度开始跟市场在不断谈到对科技的顶部的一个思考吧，也引发了市场比较广泛的一个探讨。那么这个 M 型来讲的话呢，我们通常在讲是第一个顶呢叫做交易的顶部，第二个顶部来讲的话呢叫做基本面的一个顶部。那么通常的一个观察是对应于这种产业趋势的龙头。一定是核心的龙头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 M 顶的特征，不是说产业趋势里面的任何一只股票它都是一个 M 顶，有些可能产业趋势走到一半它就已经是 A 字形下来了，所以我们是特定的对于这种产业趋势的大的核心的龙头股啊去谈这个 M 顶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基于交流反馈啊去进行一个探讨，多数人可能认为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已经见到了 M 顶的第一个顶部啊，虽然我个人对这个观点跟这个判断呢，依然到目前为止是有所保留的，但是目前多数人的反
2: 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那对于市场来说，市场的整个的加息预期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今年
0: 息嘛就是跟通胀有关系，那么通胀嘛跟油价有关系，油价又跟谁有关系呢？无非就是大家关心的这几个比较重要的冲突。那么比方说像美伊之间，美伊之间大家在新闻上已经看到了，在11月份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呢，说有可能会达成一个结束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我不知道在您或者是您的研究团队研究这样的宏观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话，觉得这一次冲突结束的可能性，或者叫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3: 好的，主持人，其实市场啊，不论是我们资本市场，或者说全球的一些政治经济，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这个人士，都很聚焦在中东局势，尤其是美伊的这个冲突问题之上。这个美伊的冲突呢，确实是在今年年初以来啊，从3月份以来，不断的去左右着国内包括全球的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一点肯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变量。但是呢，对于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局的预测性啊，可预测性的话呢，某种意义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种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也好，或者说变局也好，它不仅具有必然性，也有一些很多的偶然性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作用。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呢，我个人认为美伊冲突我们很难去讲说它达成协议之后就立马结束。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方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认为美伊冲突长期化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美伊冲突的缓和，或者说美伊这个协议的一个达成，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其实油价回落，那么对于全球的货币政策环境的话，某种意义上毫无疑问是一个这个正面的事情。那么从目前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来看的话呢，美伊冲突结束或者说缓和，我们是观察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伊双方的话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在进行不断的一些接触和谈判。包括啊，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方面也是释放出了一定的一个谈判的意愿。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中美两个全球最重要国家元首会晤中，也在这个也明确的去给伊朗画了两条红线，一个就是不要拥核，不要拥有核武器；第二点的话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国际水道的话是不能收费的。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肯定美伊是朝着谈判这样的一个大方向去走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的一些重要的战略目标的打击，军事打击的话，基本上也已经实现了，基本上也是已经实现了，也是完成了一些对于重要战略目标的一些这个军事打击。所以呢，继续去扩大军事冲突的边际收益的话，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再加上这个伊朗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要承担越来越高的一些军事，包括经济上的一些成本。毫无疑问的话，也会给伊朗带来更高层面的一些国际的一些道义上的压力。因此呢，基于这些这个积极的一些变化，我个人认为这个冲突。

0: 长
1: 政府的债务问题啊，也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对于长债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新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多因素好的，因为它是代表了一个风险偏好的下行，也就是说从 PE 估值端是对于资本市场是有压制的，尤其是对于高成长的一些板块的方向啊，像科技啊、医药啊这些方向是有一些 PE 的压制的。但是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啊，就是为什么海外的纳指还是相对比较强势呢？那我们看到标普啊、纳指这样的一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他们的 EPS 的增速高增长的话还是比较确定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一个高增长的分子端的一个预期能够相对来说弥补掉分母端的一个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啊。当然呢，对于一些非美市场的一些其他的资本市场来说的话，那同样也是有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一个风险偏好的下行，一定是压制科技成长整个风格的占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那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说，其他国家的不管是 AI 的还是科技的还是其他的成长的方向，这样的业绩高增长的确定性是否是足够高的啊？如果确定性并不是太高，那么市场里面的这样的持股的心态一定会受到相应的一些影响啊。那对于 A 股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啊，其实在七月份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科技 AI 科技去杠杆的因素之后呢，那 A 股的后面的科技的反弹的幅度是相对于海外是比较弱的。那这里面有多种层面的原因吧。那当然这样的一个风险的无风险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压制一定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些 A 股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筹码结构的利空啊，所以暂时来看我们还没有观察到长债收益率上行的这一波趋势出现拐点啊，所以就四季度来看，那么比如说对。

0: 眼全球。那么，我来放眼全球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这个K 型它的一个收敛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全球动荡政治周期的缓和，跟经济周期力量的一个回暖。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像外围的一些地缘问题、军事冲突问题、油价问题啊，如果说能够下来，那我认为这个来讲的话呢，是非常有助于我们国内的这种 K 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收敛，能够形为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对于 K 的这个问题，我们始终非常关注。那么，一方面是关注它的一个持续性，它后续的整个空间政策的空间力度到底是怎样的？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持续的这个跟踪关注全球大的这个周期，大的这个 K 什么时候发生一个逆转啊？如果我们意识到了全球这种动荡的政治周期的缓和跟经济周期力量的回暖，那显然来讲的话呢，这个 K 是一个全球共振的一个 K，那是一个国际的大气候的问题。那么国内的这个气候的问题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些政策，能够在路上能够落地。反正对于国内内需的提振，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
1: 积累大量浮盈，月末临近季度末，机构兑现收益，调仓换入了估值处于低位、安全性更高的板块，比如最近持续走强的房地产板块上涨的核心逻辑，政策持续释放预期，板块估值低位，资金博弈，估值修复，但是需要注意的风险：销售回暖不及预期，房企的存量债务。资产减值压力仍大，属于预期炒作，基本面的修复缓慢。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明确提出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增量政策。9月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支撑煤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煤价下行会直接压缩盈利和分红能力。长协调价、能源转型长期压制估值，板块的弹性小，利率上行会压制高股息资产。煤炭板块当前正处于供给收缩驱动的景气上行周期，今年以来煤炭产地安监全面趋严，行业超产潜力基本耗尽，煤炭产量已出现负增长，焦煤月度缺口达到300到500万吨。截至9月。港口 Q5500 动力煤现货价格逼近每吨941元，同比上涨37%。柳林低硫主焦煤现货价格每吨2530元，同比涨幅高达81%。三季度煤价均价同比普遍上涨25%以上。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控总量、提质量方向。五大核心保供基地产量占比将超过80%，新建小矿原则上不再获批，中长期供给弹性持续收窄。2026年上半年，煤炭行业利润总额2107亿元，同比大增超过40%。机构普遍预判，三季度板块的业绩将实现同比、环比双增，四季度迎峰度冬旺季利润有望继续走扩。AI 应用短剧板块走强的背后是月末资金的轮动，以及 AI 降本加短剧出海收入的预期。不过需要提醒的是，这是纯题材轮动，业绩兑现弱，监管政策风险，以及出海流量平台分成的波动大，资金快进快出，波动极强。月末固态电池板块是急速走强，背后的逻辑。政策利好，产业技术进展，车企试点装车消息的催化，锂电新技术预期的炒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量产上远，技术路线存在不确定性，成本高，短期难以大规模商业化，多数标的只是概念，估值提前透支。这就是9月份涨幅榜前五的概念板块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岩。
2: 好，谢谢朱勇为我们仔仔细细地梳理了九月份的这个干货啊，就是这些板块的背后到底它的根源第一性逻辑到底是什么？我想对大家还是很有帮助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教这个林荣行林总，我们谈到了四季度，那四季度从这个板块的方向上，在您的角度看来的话，您会

0: 压一般就是现在1伏，0.8伏、0.6伏，甚至未来0.5伏。那我现在的功率呢？你比如说现在不断增加，是吧？功率从700瓦，现在上升到比如说2300瓦，就是这个趋势上来之后呢，因为你功率越大，电压比如说稳定在0.6伏左右或0.8伏左右，那对应的这个电流会越来越大，电流越大就是我们要给它供电，那就是让我的核心元器件像电感、电容就是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稳压呀、滤波呀，这个相关的一些作用。然后呢，它是直接给，你像这些元器件是直接给 GPU、TPU 服务的，甚至插到这个 GPU 的这个背面。对，所以呢，就是说它非常关键。上游的半导体这个原材料，包括这个核心元器件，它其实际上是从今年年初才开始被市场关注到的。所以你看，很明显，从今年的这个春节回来之后，包括电容、电感啊，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这个整个市场是非常关注的。但从产业发展来看，3季度，然后呢，就出现了明显的放量，而且就是我们也经过了很详细的测算，确实后面增长空间，因为受刚才讲了三个因素共同影响，它的增速是非常快的。现在第一步就是这个0到1、1到10这个过程，就增速就特别的快，就有点像你像过去的这个光模块，就是3、4年时间可能有10倍的增量。
1: 那目前这个芯片电感的整个的产业趋势，它是在朝着什么方向走？
0: 一个就是说这个单向电感向多向电感这个就是在进展啊。也相当于是这个，就是意味着我们功率密度要越来越高。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普通电感，或者说过去的非 TLVR 这个芯片电感，在向这个 TLVR 电感转化。核心的原因其实就一点，就是这个功率越来越高。80、90%的产能都在中国，这里面包括系统永磁，包括金属软磁，包括铁相提永磁，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优秀的这个材料，不仅是量大，而且我们的这个技术水平其实并不比这个海外差，甚至已经在领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研发这轮反而是材料企业更有优势啊，并不是传统做电感加工的企业有优势，因为材料决定器件性能，就是材料配方可能能占到至少一半以上，甚至70%-80%的一个占比。对，所以就是我们你看这一轮，实际上就是很多企业脱颖而出，都是以前材料企业。然后到最后这个器件，那材料器件一体化的企业，它这个壁垒还很高，因为它是一个长链条，首先配方掌握在手里，材料我这个能力很强，那我器件的性能自然可以会比别人好啊，所以它优势越来越强，不断的垂直整合，所以到现在1年1000多亿人民币的一个收入。
1: 我想到您在报告当中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细分赛道里边，它既是高增长，同时又是高壁垒。那高壁垒是不是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这两个点？
0: 这两个点是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属于一个高，这个目前芯片电感的核心就是磁性材料。你磁性材料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短期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比如说2、3年的时间，就是它肯定还这种形式存在。材料体系不会变，因为磁性材料是一个大体系。过去是那个铁硅铝，现在因为我变成铁镍，在这个体系里面还是磁性材料为主，所以我觉得大的材料体系不会变，但是就是形式有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来看 TLVR 电感这个趋势刚刚开始，就这两三这一两代产品两三代产品肯定是没有变化的啊，就是这个大的趋势没有变化。
1: 所以如果让您给这个投资人一个建议的话，针对这个细分赛道，您会给什么建议？
0: 我们肯定是非常看好的这种材料器件一体化的企业，就材料领域好多很多非常多的好公司，我们的稀土很牛吧，对不对？那我们最强的就是矿业领域、冶金领域、材料领域，所以说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爆发出全世界领先的企业，是一点都不需要这个怀疑的。
1: 好，谢谢您，谢谢。那么芯片电感如何来撑起这个10倍的赛道，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好的，我们再回到演播室的现场啊，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小硬件，就是芯片电感。那么整个这个硬件在4季度有没有机会？还有没有机会？是不是已经涨够了？来，我们请教一下这个吴信坤吴总，关于这个硬件是不是已经涨够了，没有机会了？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 AI 硬件等等这些板块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个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看到，确实股价上表现是比较平淡。 并且呢，其实海外的一些因素的话，也会带来一些扰动。不仅仅我指的这个海外因素啊，不仅仅是油价啊，包括一些美联储的加息预期等等这些因素。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好像是说有一些 AI 巨头也是在呼吁说要这个放慢发展的节奏。资本开支的话，大家也有看到，似乎有一些放缓的一些这个迹象。所以大家认为说 AI 硬件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的话，未来就不。

箱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AI 硬件的话，在四季度里面依然是有机会。其实我们团队的话呢，在过去的多篇报告里面，也是去复盘了一下 A 股过去20年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跟景气投资逻辑框架相关的一些行业的表现啊，我们都会发现它。这些高景气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景气投资逻辑框架相关的一些行业的话，它通常不是说就单单的一波机会表现就结束了。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人去讨论说，接下来科技会不会在四季度里面有第二波机会？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是坚定的相信，第二波在四季度里面我们应该是能够去见到的。这背后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之前的大家的预期的话，可能是有一定的一些校正。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这个产业端的话，最近又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催化，包括一些这个应用啊，包括有这些一些新的应用也在持续的一些这个涌现出来。比方来说，像 Meta 推出这个个人智能体啊，也是极大的去拓展了 AI 应用的落地的场景，包括还有 DeepSeek，海外有 OpenAI 一些大模型，这个厂商也在发布大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呢，在这种快速的迭代背景之下，说资本开支马上就放缓，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发展。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市场整体的这个表观需求在八月份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加，那么提高到1400万桶，接近一排15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于这些炼厂的这个开工的积极性的提高呢，主要还是因为裂解利润首先在修复，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出口利润也是在明显的这个走强的。我们的汽油、柴油、燃料油的这个出口在八月份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政策的。那么单吨的一个利润，我们平均算下来，柴油的话可以达到接近接近500块钱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口利润。那么汽油的话也是接近300块钱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口的一个利润。所以总体来看，整个的这个利润的一个趋势之下呢，企业还是希望去更多的去提高自己的开工率。但进入到九月份，因为供应的偏紧的问题啊，整个的利润加工利润是略有收窄的，但是仍然是在整个的这个盈亏平衡线以上，所以呢整个开工率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然后九月份出口这块也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

0: 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情况，来连线到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吉先生。您好，今天呢亚太股指多数上涨，港股窄幅震荡，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香港股票市场呢，在过去几天，坦白说呢，就是表现也是一般般而已。最主要原因也是离不开外围市场很多就是不明朗的因素。首先呢，就是过去已经分享过了，就是全球的这个通货膨胀就是引来了就是很多的中央银行，不论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局，还有欧洲的中央银行，就是英伦银行，其他的就是银行，中央银行也是已经有部分已经开始了这个加息的周期，还没有开始呢，还是有这个压力，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是蛮大。从恒生指数的这个表现，五穷六绝七翻身过后，半月就是高台整理，九月份有一个调整，现在呢已经大概回落到就是之前就是反弹的一半左右，就是我们说的黄金的比率的调整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就是在这个24,353点很准确的这个一个战况，而且呢，就是十月份还是很多变数就是虽然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地缘政治的风险从一个很高的这个位置慢慢降低这个风险，不过呢，就是全球的这个博弈的关系啊等等，坦白说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而且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恒生指数还是有机会短线来讲下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支持。我觉得就是整个十月份应该可以锁得住，就刚才提到的23,900点，你这个位置可以视为一个非常重要跟良好的这个支撑的这个水平。不过呢，真的要反弹上去，或者是说重新突破，还是缺乏动力的。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就是国庆这个假期十一黄金周过后就是内地 A 股从重新交热还有呢就是北水重新来到香港的时候呢这个投资市场气氛才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这个突破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月份的这个上半个月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或者是说首一个星期可能还是一个就是从现在的水平整理等待就是突破的涨值的情况了。
1: 非常感谢黄德吉先生带来的梳理啊。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37%，收报24,613.1点，国企指数上涨0.49%，红筹指数上涨0.25%，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11%，日经指数上涨1.94%，韩国综指下跌0.48%。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您国庆愉快，节后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姚中元。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与场内嘉宾做更多的互动与交流。那么还是先进入今天的复盘环节啊。今天可以说是九月收官，也同样三季度落下帷幕，并且呢，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当中啊，市场可以说是平稳过渡。整体来说，呈现一个继续缩量的环节。

0: 且今天盘面上依旧是呈现出分化的这样一种格局。今天可以说上证指数啊走势比较平稳，从全天来看，上证指数依然是延续昨天的反弹结构，保持住了在这样一个3850点附近的这样一个徘徊和震荡，并且离5天均线也是慢慢进入再度的反弹节奏。但是今天最明显的是科创五零。科创五零呢，继昨天出现了震荡之后啊，今天依旧是出现了回调的动作，而且也是明确跌破了年线的大关，并且在盘面当中，我们也陆续看到像半导体、科技都呈现出再度承压的这样一种走势。很多的科技股在节前最后一天啊，依旧没有出现一个止跌企稳的动作。那究竟在盘面当中，科技股在11小长假过后能不能有所起色，并且在今天盘面当中出现了一种低位消费股的这样一种反弹，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在11黄金周节后啊迎来一种最新的变化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请出今天的场内两位嘉宾，一位是牛和鑫老牛，第二位是朱军，你好，两位。
1: 九二四的第一波高点出在3674点，那么在这个位置，绝对啊，从绝对的角度来说，从交易博弈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就是不要太乐观，但是也不要太悲观，做好两手的准备，对吧？我现在如果说是节奏上，包括仓位上控制好，如果你啊10月份，那我们前面说到的啊，给你打一个下影线吧，这个下影线就出在3750点，对吧？我就等你，对吧？我手上有筹码，也有资金，那我无所谓的，照你的合理性配好以后，整个回撤我认为是可控制的。
0: 好的，老牛，的确，我前面听老牛的意思也非常明确，就是短期之内呢，他讨论了几个点。第一个是从上证指数破年线之后，很多观众朋友们觉得现在整个牛市的行情啊，自从跌破年线之后呢，可能是进入到一个转熊的状态。但是老牛也给大家详细的拆解了一下，虽然说现在是在年线下方运行，是对于科技股里面还是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对吧？包括你也认为啊，短期之内的仓位要管理好。那你觉得今天对于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反弹啊，而且一直是处在一个地量的这样一个环节，你认为节后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攀爬一下呢？
2: 今天上证指数的话，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在各大指数里面啊，是相对偏强的一个这个震荡。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跟。

驻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

0: 超节点和以往这个，感觉平铺不太一样啊，感觉是要垂直向上啊。我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信息是不是像快递员一样，就是原来呢是在一排排平房之间送这个快递哈，那现在是要乘着电梯向上去送这个快递，就是这个单位时间内配送的速度又快了，然后送的东西也多了，那超节点是不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呢？
1: 我觉得您说这个比喻呢是，应该也是比较恰当的。其实呢，有电梯以后，肯定还是在楼房里了。他送的这快递呢，不仅仅是能够送达他整个这个楼道的里边每一个人，同时我觉得有超级电梯以后呢，相当于这个楼的每个不同楼道中间的隔离门也打通了，它可以呢达到每一层，到了每一层也可以到每一个不同的楼道里、不同的家里把这个快递送过去。因此呢，我觉得它其实真的是一种从机制上、从原理上的系统创新。
0: 算力产业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为什么现在需要超节点？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1: 现在大模型随着它的规模定律出现以后，那么参数在不断的扩大，上万亿参数，甚至2、3万亿参数初期都已经出现了。那么对于它们的训推，可能不能像在我们以前那样，在几十卡、百卡这样的一个集群上去做计算，出现很多通信拥塞的问题。这是因为这几年我们虽然看到单卡它的算力在不断的增长，但是从通信带宽、内存带宽的增长还是没有赶上这个单卡算力的增长，因此当它们组成一个比较大的集群的时候，整个集群它的通信效能就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大，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这个超级电的技术来进一步支撑未来更大规模集群的训推中间的高通信、信息传递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同时也是为了支撑更大的这个参数，所以要更大的这个内存把它连接起来。
2: 通俗来讲，传统集群是多台独立服务器，通过以太网或 RSA 组网跨服务器访问显存，需要数据拷贝、软件同步，通信开销巨大。而超节点是依靠专用高速互联协议与交换芯片，把数十、数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纳入同一个地址空间域，任意芯片可以像访问本地内存一样，直接读写域内其他芯片的显存，不需要额外数据搬运。超节点用架构创新打破内存与通信的双重瓶颈，让集群从堆叠算力变成聚合算力，是软硬一体化的系统架构。据行业研究显示， AI 算力每2年可实现约3倍增长，而内存带宽仅增长1.6倍，互联带宽增长约1.4倍。当大模型全面迈入万亿参数时代， MoE 混合专家架构成为训练主流，传统八卡服务器已无法满足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超节点定义与实践白皮书明确，超节点需要满足32卡及以上的 AI 芯片整合规模，域内 AI 芯片到交换芯片带宽每秒不小于400GB， 交换设备时延
3: 传送，这个传输的通信更快，所以说它解决的是通信的问题。
0: 但是有些企业也反馈哈，设备买回来是容易的，但是比如说它要适配网络啊，以及方方面面跟通信相关的一些难题，其实在企业真正使用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不少困惑的。那么比如说咱们阿里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他解决这些门槛问题？比如说他觉得投入这么多，但是我的回本周期可能很长，我的性价比是不是不太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3: 这里边会有很多的隐形成本在里边，比如说刚才金总聊的液冷啊、正交背板啊、这个集群的架构设计，对吧？网络的架构设计、故障的稳定性、自愈、诊断、发现等等，这光是跟超节点有关的。另外还有一些周边的配套设施，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平台，包括现在很火的 agent 的这种管理和服务、容器等等等等。所以它需要一个非常多维度的一个生态去配合，去共同去作用到这个应用的部署过程中。所以呢，其实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讲啊，我觉得我的建议啊，首先先问我们的这个应用到底需不需要超节点。可能通常来讲用一卡或者几卡可能就够了啊，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个超节点的一个庞然大物，对吧？但如果说确实咱们也确实有一些部署一些 MOE 的这种大参数量的或者万亿级的工业级的这种前沿的大模型的话，我们建议还是直接登录上云，那么云上直接开通，分钟级开通，开箱即用，用完之后就可以及时释放，所以这样的话弹性会做得比较好。
0: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云上交付这条路是可以参考的？
3: 对，因为云上的话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自己构建了，无论是万卡级的、10万卡级的，或者是未来标准化迭代也

0: 进到百万卡级的这个思路，我们做了一个算力的整体的池化，把超级点再构成一个标准的一个大集群。那么所有的客户可以登录上云来去快速的便捷的获取算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客户来讲也是一种天然的节省成本。
1: 内存语义和统一内存编制、超低时延、超大带宽，共同构成了超节点的三大技术特征。超节点密集涌现的背后，是 AI 技术加速迭代带来的算力新需求。尽管超节点已成为行业共识，但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商用，仍面临多重挑战。
2: 我们接下来请教建军总，其实现在AI 算力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啊，我们也知道中科曙光有这个开箱即用的这样一个超节点的功能哈、啊，或者叫产品，那么就是您来分析一下哈、啊，就接下来在整个这个超节点全链路的发展过程中，您觉得哪些细分会率先跑出来？比如说是算力调度，是网络传输，还具体是什么？
3: 如果这个未来卡与卡的之间的这个信号要求越来越高，比如我们现在讲是说几个 T 的甚至这种大 B 的带宽，那么你这个信号要求很高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得用光了，那么光互联也可能是一个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核心的，我认为就在超节点的领域里面，因为它毕竟最核心是这个网络，那么这个网络那它就是用什么样的协议技术产品，那最后

可能资金会去做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么一种挖掘啊，所以从课程角度上来说，那我们也会啊，首先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去跟踪四季度景气度啊，能够保持延续的一些行业和板块，以及在2027年当中啊，无论是基于一些科学技术的迭代，还是基于一些新的宏观的这个叙事当中去跟踪的一些方向和机会，所以。总体上啊，我们觉得，四季度的整个市场的行情的操作难度可能也不会特别的低。

0: 我们看到今天红利类的指数其实表现的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中证红利指数今天上涨1.19%，上证红利指数今天上涨1.13%。那如果我们从年初至今，从今年的1月1号到今天为止的这个涨跌幅来看呢，中证红利指数微跌0.19%，但是呢，因为中证恒力指数有4.27%的股息率，那这就意味着它的收益率依然是超过4%。另外呢，上证红利指数是上涨，年初至今上涨7.71%，再加上4%以上的股息率，那么它的整体的回报是接近12%啊，11.几%，也是表现不错的。所以未来指数之间会不会继续分化，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点啊。那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市场啊，我们在中秋节之前市场已经连续下跌了3天，中秋节回来第一天大跌，那么这2天有所
1: 指数已经到了1.4万亿左右，这个量能其实你真的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节假日的这个因素影响，指数是要向下踏台阶的，因为目前这个量能是不太支撑。
2: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机构调研的维度来进行跟踪，毕竟大体量的资金在哪儿，热点机会就会在哪儿出现，特别是那些机构持股抱团的股票。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2016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数据来看，机构持股的整体表现其实是远远好于基准指数的。而我们发现现在很多高标其实都是资金从低位不断抱团起来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能够在启动之初找到这些公司。其实我们可以从机构调研的行为来出发，一方面是每逢月底都是机构排兵布阵的关键时间节点，另一方面是机构在买股票之前啊，与我们普通的投资者不同的是，他们往往要进行一些详尽的机构调研，总结分析之后才会持续买入。而这些机构调研的情况其实也会定期的对外披露，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下手。比如我们看到的这家公司，可以发现它都具备了一个特点，就是在股价大涨之前有一段时间呢是获得了机构的密集调研，而且是集中性的调研。往往这个时候啊，股价还处于低位没有启动的状态，等调研完成之后则开始启动拉升。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找一些低位刚刚完成调研并且股价也处于底部刚刚启动的一些状态的低位潜力公司呢？因此我们今天帮大家精心整理到了这份名单当中，可以给到大家。如果您也想获得这份名单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今天这份近期股价低位获得机构密集调研的潜力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我们也
0: 上海喜霸等等6只个股，那最强的风口榜包括医药啊，医药这个板块涨停今天是9家啊，锂电其实有7家涨停，消费类的板块有5家涨停，另外呢机器人板块4家，电力板块4家涨停，地产链有3家涨停。所以今天市场啊其实出现了板块方面的一个很明显的偏防御类的，以及部分的一些科技股也是表现不错。那如果说偏防御类的，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医药板块今天是上涨2%到3%，不同的医药指数有所不一样。那么生物医药指数生物科技指数今天上涨3.79%，那这个指数呢主题指数年初至今的涨幅达到19%，那么换句话说当中的创新药可能是它一个拉升的主力军啊。另外跟医药板块的大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 AI 硬科技的这些板块和细分领域的大跌啊。那么这种风格上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分化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市场越来越偏防御了呢？或者说科技本身并不属于
3: 有研发管线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对的是创新药本身的这些公司啊，像什么百利天恒啦、百济神州啊，像港股的康方啊、信达啊，这些有研发管线的。那最近市场炒的其实是 AI 制药、AI 蛋白的这些，包括像今天康希诺的涨停也是跟海外美股莫德纳所谓的这个 mRNA 疫苗相映射的这么一个方向。
0: 那么我想再追问一下，因为医药股短期的涨跌可能跟一些事件性的刺激有关系，但是中长期我们还是看它的业绩。那实际上从中报来看医药的业绩还是不错的，甚至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它涨幅啊，尽管今年其实已经上涨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生物科技指数啊，生物科技指数上涨19%几啊。那么您觉得，但是尽管我们看到上涨的幅度还不错，甚至接近了科创板的一些指数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从过去5年甚至10年的角度来说，它离2021年的高点 还非

0: 常远。所以您觉得，整个医药板块，包括创新药，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么多细分板块，未来的后劲有多大？四季度有没有可能继续表现？
1: 其实从整个医药板块来说，其实它的现在最大的看点还是在海外，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其实创新药有一波基于 BD 出海的这么一波这个拔估值的这个行情。那么 BD 出海其实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一开始的这个付款的这么一个，就首次付款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一笔付款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其实它是一次性收入，然后后面就是要看它出海了以后，它的这个研发管线在海外的临床阶段，它能够最终商业化到多少，这个叫里程碑付款。所以接下去，我觉得对于创新药来说，就是要看它的研发管线的里程碑付款。那么这个当中，其实它的内部分化就会非常的严重，因为有的创新药我 BD 出去了以后，可能会终止，后面就没有里程碑付款了。有的创新药可能未来的像临床三期效果比较好，它开始商业化了，那未来就会有连续几年的里程碑的付款。那这样的话，这些创新药它未来表现就会更好。所以说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看的这个药，它海外没逻辑，国内的逻辑现在是没有跑通的。
0: 也就是说，其实个股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但
1: 是
0: 是
1: 的。
0: 指数或许我们可以再观察观察它有没有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出来。好，那其实说到不同的行业指数，今天有一个指数很有意思啊，吸引了很多人。
2: 原来的一个三角形，甚至是假突破之后向上，所以就如果说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整体的一个指数能相对企稳。所以，
3: 基本面业绩的角度来看，有色这个品类可能还是可以值得大家投。这个投资者持续关注的，但是消费这一块呢，可能更多的要看一下这个报表的这个时间节点，能不能让大家在数据方面开始有一定的底部反转的预期。所以呢，其实从两个板块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有色可能更具备一定的布局的性价比，因为毕竟前期跌了，消费呢，像今天表现的比较强，可能节后呢，要投资者要看一下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的意愿，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所以节奏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做一定的把握。
0: 好的。换句话说，消费还要继续关注未来的数据，而有色也要关注海外的期货价格以及美联储美元的变化、美联储政策的变化等等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出陈凯文，我们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分析和看法。陈凯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啊，作为国庆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指数呢是小幅翻红，但个股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在这种行情当中啊，我们看到医药板块可以说是不惧行情的不确定性啊，尤其节假日期间，我不管你发生什么，我今天先拉为敬。今天医药板块是全线走强，我们看到像南华生物在最近9天是走出了5个涨停板，今天更是反包涨停。另外像康希诺，大家可以看到之前一波行情是涨了93%，最近启动的第二波行情又是一波大涨，今天更是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中报净利润大增了11倍以上，而扣非净利润更是暴增29倍。其中 Q2 单季度净利润是去年全年净利润的2倍，创历史新高。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这家公司的业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而且是出现了这种加速爆发的迹象。同样，我们来看它的股价的表现情况，周线级别已经是呈现出一个标准的头肩底，那么在8月的首周是完成了中阳线的一个突破。而上一周冲高回落试盘，本周是低开阳线反包，周线呈现多方炮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像这种蠢蠢欲动的机会怎么去寻找，大家放心，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还没领取到资料的话，现在千万不要忘记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份医药资料。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回流，一个是政策，那政策的话已经提前出来，所以这块是要减半的，那么后面就看资金回流的一个力度，所以我觉得两个当中有一个已经就提前释放了，那么后面就即使是节后有反弹的话，可能预期短效放低，重点还是看十月中下旬。
3: 好的，还是要关注时间窗口啊。那我再请教一下赵先生，其实有观众问

0: 啊，今天的盘面上，其实我们看到机器人和锂电池最近表现一般，未来这两个板块怎么看呢？
1: 首先啊，这两天其实机器人表现的相对比较强，也主要是因为海外的T链还是有一些消息，包括国内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而且呢，可能真的从科技的这个大分类的角度来讲，机器人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后续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预期差啊。但是现在可能从这个业内的角度来讲，认为可能机器人一些变化或者是量产的这个点应该是要在明年，所以可能今年在报表端可能还不会有太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有一定的预期。锂电池呢，这两天可能也是第一个是跟政策面相关啊，就对于这个固态的这个2030年的这个批量落地啊，有一个这个消息面的这么一个刺激啊，所以可能整个电池板块表现的相对强，但是整个的碳酸锂的近期的商品端的价格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化，而且还是走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态势。
2: 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塑商大会，数据共生，链接世界。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雍佳先生，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也通过投资有看头的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还是先来复盘一下国庆长

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理财，所以呢他会在之前提前就是先离场。那有没有可能节后再回来呢？是可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呢节后可能会有一个反弹，至于反弹还是反转呢，我们

0: 来吧，这些前面的科技股，它还能横得住，就是因为现在产业的叙事是能够保持这个多空的这种平衡的状态，只是你 A 股的定价更倾向于它的供给侧的这硬件这个方向上，所以短期调整压力会大一些。所以你在后面去拆策略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们基本面没有像大家通过股票的 K 线上能够看到的所反映出来的那么的悲观，没有。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悲观。短期的调整它可能就是箱体内的这样一种正常的波动，局部地区有调整，那是局部地区的股票它有自己的自身的问题，整个市场是没有特别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的风险的，这是我的观点。
1: 那其实冯永佳刚才一回答了这两天我们整个市场下跌的原因，你觉得就是资金越来越少了，可能情绪也慢慢降下来了，整个市场就出现了这种下跌。第二也提到了，就是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当中，尤其是就是硬件的一些这个品种，可能在当下还引不起资金更多的一些兴趣，可能在这儿暂时还起不了行情，可能是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对吗？其实今天大家我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像科技流出
2: 是一下都撤出的，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所说的被动配置的这样的一些钱，那么这些在我们客观指标的约束下，它其实很多是不会从这里面走的。第三个，到最后末端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杀跌，一般来讲是由于比较小的和散户的这个筹码抛出导致的边际效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行业的趋势，在整个的行业里面的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之后，后面的所有的反弹都像乒乓球落在地上一样，它会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但是它的高度会越来越低。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就此完蛋，我们更多的是把它视作以资本利得为主的这些投资的钱在这方面它的赚钱效应变弱之后的一个转移的这样一个行为，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那么十月份这一块的情况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仍然把它归作如果有反弹的行情，在这一块我认为是一个反弹，它的力度会越来越弱。那么出来的钱会选择年底了停一停，或者往其他方向转进，这个时候就回到了我前面一直几次节目一直说，
3: 我觉得创新药板块吧，因为它是医药的，还是在我们普通投资者就是研究起来还是有难度的。那如果比较就是可靠一点的话呢，你就盯着有几只，比如说做那个就是动物实验的，对吧？它因为毕竟要进行临床嘛，它的一个表现其实也可以了。
1: 也就是说您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就是在这个创新药当中有一些在前端有这个就是试验猴子产的一些上市公司，
3: 是的，
1: 比较看好，是吧？其实也不多，就那几家。
3: 是的，是的。
1: 来看看傅永佳，傅永佳，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已经落地了，这个可能引发了大家对地产的一个思考。我们说地产一般有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说法哈，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那相对应的 A 股当中的地产类的个股还能继续做一些配置吗？
0: 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讲一下我的观点。那首先我们会从两个维度来出发。那首先一方面我们会聊一下我们对基本面的看法，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稍微再给大家讲讲交易这个策略这个维度来看啊，就是市场股票我们是怎么看的。那首先从对基本面的这些预期的分析的话呢，我们觉得首先这个政策它其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做的一个兜底的动作。这个兜底的动作的话呢，其实它的数量级我们也有拆啊，比如说满足它的这个首付款，包括这个面积和规模的条件，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它贴五年嘛，那如果算了一下，大概率可能一年六七十，五年最高也就花500亿的规模。这500亿的规模的话呢，其实我们会想把它量化一下。那量化的话，你拆到我们今年每年的这个育儿补贴是1000亿，然后以旧换新的家电补贴是接近3000亿，所以这个规模，你五年的规模加到一起，还不如其他财政的这个一半的这个规模大，所以它整体上的这个数量级的影响可能就要弱化一些。那我们对于股票市场上它传导过来的力量就会小很多。 但是对于地产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地产它已经开始走出了

0: 这种分化的这种情形。那可能一些核心资产、核心地段，它可能还是会稳住甚至往上走，但是大部分的非核心的资产，它还是会走这个出清的这个周期。那到这个基本面映射到股票的交易上，
1: 哦，我们看已经反弹了一段时间，能不能反转？
2: 从行业层面上讲，这就是个底，也就是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它已经进入反转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指买房的人，他在整个持有这个房产的过程中间，不能影响到或者很少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实际上是减轻了他持有的压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可能会刺激一部分刚需去兑现的。第二个，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地产还会坏到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它不会再坏到更坏的情况下，它就是个底。那么至于说它是不是股票的底，那么这里面会有前有后。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过往的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分析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市场的反应针对这种行业转折性的这种发现，市场的发现是滞后的，最长要滞后到半年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的反应相对是比较及时，但是后面能不能继续，我要给大家浇一点凉水。也就是说，底部起来的东西，你别指望的它迅速的，就是股票它的价格，别指望它迅速的得到行业基本面的支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零到一，它是不谈估值的，它只谈我们未来这一块行业它的发展是不是有新的机会，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发展并且修复或者创出新高来，这是指行业。那在这种预期慢慢明朗之后，才会有整个股票市场的变化。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都具有这么敏感的行业的察觉能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前段时间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政策它都是逐步在改。
1: 正好在长假之前呢，跟大家来梳理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几类资产它的一个实际情况。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会结合这几类资产的三季报的可能性，来跟大家梳理三季报的投资策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的，那再加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电解铜就是铜的一个库存非常低。那9月24号截止，那国内电解铜的现库存呢是7.9万吨左右，那它是一个年内的一个低位。那我们看到保税区的库存呢也是在下降的，所以呢它我们要考虑的几个点，一个是价格相对其实是高位的，然后它也有宏观压力，它也是低库存，然后它也是一个供给约束，其实它目前是紧平衡的。那么就是或者价格由于那个就是有可能因为就是这个库存的问题啊，它也可能也会继续上延。那我们要观察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铜价，是铜价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观察下游补库的情况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是观察就是现货伸缩有没有扩大？后面还要观察我们库存是不是持续下降，这个可能都是会影响铜包括其他金属的一个表现。
1: 就是你的这个公司，一家公司卡全球。它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也好，或者是能够卡在全球整个 AI 产业叙事的这个关键的节点，那这个公司就可以假装它是需求端的票顶在这里，大概率 A 股不超过5个票，这是我们说的科技的前排要缩圈缩在这个方向上。短期的话呢，他们在上周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前高的位置，前高10%的位置吧，基本都回去了。然后还有和他们做对冲的是拿恒生科技、有色还有创新药加一部分黄金、铜、铝去做对冲。那目前的这个情况呢，这些品类我们的判断它还是会维持在这里横盘去做震荡。那如果它

0: 跌下来的话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它。它会在后面，在市场整体没有机会的时候，它们会维持横盘的这个震荡，它会保证你的这个跑相对也好，或者你的基线不跑偏。然后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参与一下短期市场的热点轮动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1: 嗯，也就是说，市场如果以三季报作为这个依据点的话，可能在这儿并不能引起资金多大的这种裸金定价的这个需求，那可能更多的还
2: 很厉害。你也可以很保守，这个在乎你自己对风险的掌控。
1: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三季报，我们在整个研究市场这个业绩可能的情况之下所做的一些思考。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聚焦一下机器人板块，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全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近期呢，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整体表现活跃。今天在盘面上呢，减速器概念像襄阳轴承、宁波东力还有东风科技多只个股涨停，产业端利好持续催化。特斯拉全力推进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量产，将其定位为未来核心产品。那产业化落地的节奏持续提速。从行业数据来看呢，全球及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应该是大幅的攀升，行业正是从技术验证阶段应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技术验证的加速，已经向商业化落地阶段迈进。我们来看看嘉宾的分析。那傅用佳，我们看机器人这个板块啊，现在有新的突破，包括量产这个关键词似乎也频繁的被听到，能做布局吗？
1: 怎么办？他这个问题就是，他从这个业绩的角度来看，这对于上市公司的话，它整体占比机器人这部分的业务占整个上市公司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其实是比较少，它的主业现在受传统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景气周期下行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很难像我们之前说你要把它按照这个业绩的这个角度去给公司去给估值，因为它毕竟机器人那块占小头，而且它即使占小头那部分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些制造的这个利润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按 EPS 去拍，没有办法给 PE 的估值，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还真很尴尬，你要是说从零到一的时候我们炒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考虑这些细节，那现在的话进入到量产的这个之前，你就只能算让你去算业绩，但算业绩的话呢，业绩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性感的这样一个成分在，所以它就很尴尬的放在这个位置，那上也上不去，可能很多的股票根据它的主业在下跌。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宇树上来了，那相比于宇树，那很多公司其实它的成色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宇树现在的整体的表现呢其实没有特别的亮眼，那对于整个板块其实是负面影响还是要更多一些，这个板块还是需要。

0: 生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

0: 托在调整安全策略，就是大模型的迭代以后，会对明年这个云巨头，那些云巨头对这个明年资本开支啊，会带来一个不利影响。那么这是这个不利影响，实际上对资本开支这样一个忧虑是今年的第二次，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间？但王宇你还记得吗？就是今年的7月份。
1: 7月份，嗯，
0: 对，就是今年的7月份，当时也是对资本开支的忧虑带动了我们 A 股科技股从7月1号到7月30号这么快的斜率。当时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科技成长的指数去复盘的，去复一下当时的跌幅，一个月的跌幅有多大。
1: 是，
0: 好，那么现在又出现这样忧虑，那么大家市场资金又出于一个对这个国定假日长假的这样一个7天的回避，
1: 对，
0: 所以这次很明显，就像我这次标题带来的，资金选择了什么？规避消息面的不确定性。我这个消息面不确定性讲得非常明确，就是30年美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这两个是对美国接下来的一个，比国际油价对美国接下来4季度的通胀数据是相当重要的。
1: 但是对，好奇怪，就是美债收益率创新高，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油价在涨，对不对？包括过去美国股市在7月份因为资本开支的事情也受到了冲击，
0: 对，但是他们的冲击远远弱于我们。
1: 哎，这个为什么冲击来自于他们？
0: 嗯，
1: 对于自身倒没有什么影响。你看纳斯达克都收复了7月份的跌幅，创新高，
0: 对，
1: 对吧？费城半导体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个例子，对吧？
0: 因为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来解释一下好吗？因为比如说您说的纳斯达克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1: 对吧？100指数，对。
0: 纳斯达克100指数，因为 AI 硬件类的，比如说那些像美光这样的股票，确实从7月份的高点，你到现在来看，还是回撤的幅度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这部分股票出来，他们有另一批科技的巨头，就之前在滞涨的这批科技股，比如说 Meta。近期的走势多牛啊，对吧？就是他们的有科技龙头，其他的科技龙去替代了，就是 A 权重股的下跌用 B 权重股的上涨去抵消它了，甚至它的因为权重的影响嘛，它更大，所以推动纳斯达克100指数又创新高。但是我们这里做不到，我们这里是什么？我一直说的，我们这里是机构投资者，也是趋势交易者呀。如果他们不是趋势交易者，哪来4、5、6月份中证芯片产业指数上涨115%的结果？我讲的比较客观，可能他们觉得我在打他们的脸，但是我说的就是事实。然后 AI 虹吸一切，当时其他哪怕估值再低，2季度业绩增速预期再高，不是被 AI 虹吸一切吗？这些板块短时期的跌幅也相当大吗？当时不是机构投资者也说吗？
2: 人都没有什么交易的动机，而资金却在今天盘面当中全面涌入了医药方向，多家个股出现涨停，比如说康希诺20厘米涨停，南华生物9天5板。而今天市场上涨幅最好的3个板块其实都是医药相关的方向。那么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资金选择了集体抢筹，这是不是说明资金更加看好医药方向在10月份的表现呢？而这并非没有原因，首先是业绩预期驱动，10月份是3季报披露的时间窗口，大家还记得医药方向在6、7月份的上涨吗？这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业绩迎来了集体性的爆发。而在3季度，因为外部环境的进一步转好，以及 AI 制药的提效催化，医药的业绩表现是否会进一步的增长呢？而这恰恰就是资金最关注的问题了。其次是消息催化预期。政策上来看，9月18号印发了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
3: 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持仓没底，怕踩雷，怕错过，总是高买低卖。深度诊断，参考建议，用9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6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练脱节不会用，麻木学习效率低，边学边练。用9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9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那像 AI 制药啊，还有包括这个创新药啊，这两个细分可能我更看好一些。那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从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我每次看一个行业，我都会从三个方面，一个首先你得看政策面，是吧？一个行业它能不能持续走好，你得看政策对它有没有支持。那过去从上半年整个医药板块回调还是蛮多的，其实大家在医药上面也挺受伤的。那主要还是源于这两年的话，这个集采带来了很多的砍价，就是医药公司的利润是能够看得到的，就是不断的在下降，就是利润率一直在下降，就没有空间。那么今年就不一样了，对集采也没有那么苛刻了，是吧？在放松啊，当然还有一点的话是商业保险也可以做一些支付了。所以我是觉得从这里的话，包括食部门最近下发的关于医药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都是往好。
1: 差明显啊，它的年 K 线显示什么？近几年实际上一直处在一个整大的下跌过程当中。那么如果我假设啊，这个政策就是昨天央行这个政策在国庆节以后能够在十月份和十月份的一些销售数据上得到验证的话，那么我认为除了地产链，类似像这样的指数，中证主要消费指数也会迎来短线资金或者说投机资金的关注。为什么？它的跌幅足够大啊，今天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就是大家如果觉得房地产，比如说像某个公司近三个交易近五个交易涨得太高了，我不愿意追，没办法，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分散到哪里？分散到地产链或者说中证主要消费指数里面的部分公司上啊。我认为短期股价它会迎来一个超跌反弹的机会，就是我说的是节后啊，我认为这个概率是还是相当大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整个七月份结束以后，相比四五六月份的AI 独家涨，其他万家跌，现在是什么？现在整个市场风格是迎来一个资金的跷跷板。科技在7月30号以后涨得快的时候，你看这些板块都是跌的，对吧？但是近期在科技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些板块又迎来了一个短线投机资金的关注。这取就像刚才李小新说的，取决于你自己到底分辨自己，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投资者。那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明确，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次地产股一家也没有买，我不会往自己印上贴一张金子啊！我买了地产股，没买一股，没买一股都没有买。但是我手上的银行股，2021年买的银行股，到现在还继续持有，因为我认为银行，假设这个政策在十一月份的销售数据上显效的话，对银行的正面利好会更大。为什么这样说？银行这次的息差没有得到损失，对吧？因为是中央财政贴90%，地方政府出10%，它的息差没有损失。还有大家一定要记住，研究如果银行基本面的一定及相关的沪指 ETF 或者说上证50的 ETF， 因为上证50当中的成分股当中，中证主要消费指数当中有部分成分股就在上证50当中。
2: 好的，就是周小刚是坚定的看好上证指数啊，在至少是十月份、十一月份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1: 我想再重申一下啊，大家可以把这个你把记下来，没有任何问题。我重申一下，我两周之前的判断，在十一月中旬之前，沪指不会跌破3741点。
2: 啊，十一月中旬，好的，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6: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1: 是可能是我们的员工跟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一起来达成客户的服务。表面上买方投顾是一个业务模式的升级。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五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让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集体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A 股四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涨0.31%，医药股全天强势。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能创造价值，因为资源是决定了项目落地的可能性，所做的是刻度的下限，而产品设计呢是挖掘了资源的价值，可以说是拉高了消费的上限。
1: 那同时啊，县域文旅消费是迅速崛起，很多县域目的地呢，过去在线上的能见度和供应链能力呢，相对是比较薄弱的，而如今能够快速承接大量游客，这当中哪些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对于未来持续激发县域文旅资源消费潜力来说，可以积累哪些经验呢？
0: 我想它的这个成功啊，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数字化、供给下沉、需求外溢，再加上基建完善，这四重机制的同频共振。因为这两年我们看到，包括短视频和本地生活平台，我们实现了流量的平权，也就是说打破了县域传统的传播壁垒，让小众的乡土资源能够精准触达游客，也是降低了县域文旅的获客成本。同时呢，文旅的供应链的柔性下沉，包括像民宿和县域的接驳，那么在地的体验部这一系列轻资产的业态在快速普及，所以依托本地村民的弹性的经营，其实也是解决了县域接待能力不足、旺季供需失衡的短板。那再到我们传统的热门景区，可能有特殊的原因造成的拥堵严重，消费溢价偏高。那超长期假期呢，我们今天推动游客的需求外溢，其实是包括松弛感的乡村游、小众的深度县游呢，就成为了出游的新选择。那么再加上县域交通、公共服务这一系列基础设施，所以其实就为客流承接筑牢的基础。那么由此积累的发展经验，其实可以从这几点来看嘛。其实县域文旅它不一定非要去照搬大景区的这种资产模式，也就是说你立足本土民俗乡土的这种资源，差异化资源可以打造轻量级的特色体验产品，那么加上依托数字化来持续的种草引流，以柔性的供应链来灵活的适配旺季的客流，可以带动本地群众参与文旅经营，那么构建在地营收的良性产业循环。其实这也是标志着国内文旅的下沉市场正是从资源人们的洼地转变为消费升级的核心增量空间。
1: 这次双节假期呢，还叠加多地中小学休假政策，这是否也意味着假期制度啊，正在从集中休假向分散休假渐进？如果趋势成立，对于国内文旅行业的产能规划和定价策略，您觉得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想其实就是渐进这个词，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渐进的变化，并不是说全国法定假日体系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为我们当前休假多地看到的是地方呢教育政策的安排，然后再加上拼假依托个人的年假，所以其实在这边本质上就是法定长假加地方弹性假期再加个人年假，形成了一种混合的休假体系。那么这种分散休假的趋势，我们如果说会逐步延续的话呢，它确实是对文旅产业的整个产能规划逻辑是会发生一定的改变的。因为我们原本的产能的安排更多围绕的是黄金周的短期峰值待设置，那平时接待资源其实是闲置的，而我们如今分散化的客流是有机会拉长市场活跃周期，也是倒逼文旅的主体去减少总资产峰值的配套，而是更多转向柔性的供给体系，那么以轻资产的业态承接接待能力的弹性的扩容，同时呢，通过不同时段客群特征的这种变化，那么它的这种分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到产品供给当中的各种分时段的定制。那同时如果是从定价策略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传统仅仅依赖黄金周供需失衡带来的价格暴涨模式其实是会弱化的，也就是淡旺季的价差会收窄，而我们分时定价错峰优惠会更多成为常态化的运营手段，也就是说大家可以依靠价格杠杆来平滑客流，那么针对不同的游客推出分层的套餐，所以这些我们会看到的就是相应在这边会产生的各类影响。
1: 那今年呢，国内各地啊共发放超过3.1亿元文旅消费券，消费券作为短期强刺激工具，通过现实性和场景绑定能够迅速的提升消费活跃度，但是文旅消费啊具有链条长、决策周期也长的特点，那您如何评估本轮消费券在文旅场景中的实际效果？
0: 其实应该这么说，文旅消费券的评估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看到消费券它有自身的特点，能快速激活市场，从短期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向核销率与消费撬动的程度去测算带来的新增消费规模，但其实当中你又必须去区分，就是

你的增量消费和存量替代之间的效应，因为有时候部分游客他原本就是出游计划的，消费券仅仅是降低了他的自助成本，其实并没有完完全全参保住新增的需求，所以其实谈不上真正的拉动。那么我们眼光如果放到中期维度去看的话呢，其实就是观察客流的结构，包括停留时长和客单价的变化。因为我们的文旅消费当中，就是大家以票根经济为例，一直在说它有连带的属性，会带来多环节的消费。那么同时这评估当中，其实还要去甄别一下，就是你的新增客流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客群，你是引导游客更多增加曾经是体验项目，有没有给本地，比如说新。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183.50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201.36，最低下探至416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200美元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07.3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9.79元每克，涨幅1.4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10.5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上涨12.72元每克，涨幅1.42%。
0: 近期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汽油价格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欧盟地区每天因为柴油涨价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随着地缘冲突持续和冬季取暖季的临近，日本经济产业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日本工业生产指数环比下降1.7%，远低于市场预期。工业生产连续第二个月出现环比下滑。数据显示，当月日本全
2: 的一个覆盖，然后以及我们可控的运营成本之间，我们
3: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t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

0: China's exports to the U.S. have come down, but China's exports to the rest of Asia, to the ASEAN, to Japan, to Korea, has all gone up. So despite trade disruptions, despite trade barriers, trade has been resilient.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s no downside risks. What we have shown is that in Asia, they could, Asian countries in Asia could benefit by greater integration within Asia. So if you look at Asia as a whole, when it comes to intermediate goods, the amount of trade happening is about 60%, which has helped them cope with the shock quite well.
1: And the last question, but not least, I remember that a previous research of IMF mentioned the word named uneven momentum, which means that they're driven by two forces. One is the crisis of the Middle East, mm-hmm. and one is the AI-related industry, what we will talk about. So facing these two sectors, facing this scenario, where do China and Asia stand?
0: So if you look at
2: 杨女士，你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需要关注啊，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国、韩国、日本的股市等等等等，我们重点关注什么？
3: 我觉得重点关注两个，就一个的话是10月2号，也就是本周五，然后非农就业数据，因为美联储的话它是双目标制，那一个是就业，一个是通胀，所以就是对于加不加息，那其实就业数据也非常重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长假期间的油价的一个
4: 外围市场的助力，同时需要有我们自身增量资金或者说流动性的加持，只有这两个同时达到，那油会扭转这个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么一种下跌的这种趋势啊，所以从四季度角度上来说，指数想要恢复一个就是或者说想要有一个比较延续性的一个反弹或上涨，其实它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它既要外围配合你，对吧？还要我们自己有更多的增量资金进来。那我们的增量资金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你市场要能够给出稳定的赚钱效应，而不是像九月份也好，或者说整个三季度也好，整个市场总体上的这种博弈的这种强博弈属性，那其实场外增量资金也很难，或者说更多的增量资金也很难有进入市场的这种意愿。所以其实四季度我们觉得可能市场从目前来看，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概率不高，因为从外围角度上来说，就像前面杨明讲的，他也要观察很多，像原油的价格，它的非农就业，包括它的长债的国债的收益率啊，这些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他们也是边走边看，对吧？然后马上进入到十月份以后，美股的财报季又要来了，那么还要看它的财报是不是超预期啊。但对于我们自身来说，那就像我们这个九月份看到的市场的
3: 这样的一个时间，什么时候会出现反转是不确定的。然后所以总结来讲就是目前这个点位性价比不错，但是磨底时间我觉得可能要看到10月下旬，因为10月下旬有几个时间点的共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甚至觉得可能节后回来短期即使有反弹，它的反弹空间可能走不大，因为双重还在有一个拖累项。那10月下旬就之所以可以重点去看一下，主要是有几个事情的共振叠加。一个的话就是10月份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在10月29日，
5: 会在节后啊，因为节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包括伴随着这个10月份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包括我们三季报的这些情况，在这个节后回来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波动率抬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毕竟节前是一个这个持续降低的一个过程，会有一个波动率回补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在这一块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小的方向性选择啊，在回来之后，那么呢，可能投资者重点的观察节点基本上就是我们大概回来之后的周四和周五，因为伴随着节假日期间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落地，还有就是节前撤出的这些资金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回补，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点。那么从技术形态的角度来讲，这个位置我们也能看出，就是如果节后回来前两天市场是呈现
6: 面。节前收官日，成交量能相较于昨天是有所温和放大的，这也说明有部分资金开始小仓位布局节后的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复盘了过去15年国庆、长假、

市场呈现出来的一些规律，发现15年当中，里面有13年节后市场依托于节前的低点开启了修复反弹，而反弹的幅度呢都超过了2%，节前潜伏布局的整体胜率更是高达80%，尤其是在节后的第一周是强反弹的关键所在。那哪些方向值得关注呢？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机构调研的维度来进行跟踪，毕竟大体量的资金在哪儿，热点机会就会在哪儿出现，特别是那些机构持股抱团的股票。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2016年

0: 这些就是同属性的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其实如果你从 A 股这些公司本身来说，其实它短期内是出不了业绩的，所以它更多的还是一种美股映射的主力投资的这个方式。而且如果我们去看静安代瞒这家公司的话，它已经触发到了交易所的严重异常波动的这个监管的涨幅区间，所以节后它会不会面临交易所更强力的监管，那我们觉得在节中也要去做跟踪和观察。所以在双向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接下去它的内部我们觉得还是会有分化的。如果展望四季度的话，应该是在十月份在欧洲有一个创新药的一个临床数据的大会，但在那个大会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临床二期包括三期的一些创新药的数据，有研发管线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对的是创新药本身的这些公司啊，像什么百利天恒啦、百济神州啊，像港股的康方啊、信达啊，这些有研发管线的。那最近市场炒的其实是 AI 制药、AI 蛋白的这些，包括像今天康希诺的涨停也是跟海外美股莫德纳所谓的这个 mRNA 疫苗相映射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那么我想再追问一下，因为医药股短期的涨跌可能跟一些事件性的刺激有关系，但是中长期我们还是看它的业绩。那实际上从中报来看医药的业绩还是不错的，甚至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它涨幅啊，尽管今年其实已经上涨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生物科技指数啊，生物科技指数上涨19%几那么您觉得打四季度有没有可能继续表现？
0: 其实从整个医药板块来说，其实它的现在最大的看点还是在海外，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其实创新药有一波基于鼻涕出海的这么一波这个拔估值的这个行情。那么鼻涕出海其实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一开始的这个付款的这么一个就首次付款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一笔付款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其实它是一次性收入，然后后面就是要看它出海了以后它的这个研发管线在海外的临床阶段它能够最终商业化到多少，这个叫里程碑付款。所以接下去我觉得对于创新药来说就是要看它的研发管线的里程碑付款，那么这个当中其实它的内部分化就会非常的严重，因为有的创新药我BD出去了以后可能会终止，后面就没有里程碑付款了，有的创新药可能未来的像临床三期效果比较好，它开始商业化了，那未来就会有连续几年的里程碑的付款，那这样的话这些创新药它未来表现就会更好，所以说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看的这个药它海外没逻辑，国内的逻辑现在是没有跑通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个股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但是指数或许我们可以再观察观察它有没有中长期的一个趋势出来。好，那其实说到不同的行业指数，今天有一个指数很有意思啊，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就是房地产这个指数。今天房地产板块是上涨0.61%啊，这是中性的一级行业指数。另外呢，我们看到万科 A 今天其实是上涨了

迫及待的想了解接下去医药板块当中还有哪一些具体的细分啊，未来比较有潜力，我们都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了，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您还没有领取到的，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为大家今天带来的中报业绩翻十倍、创新药核心第一位被错杀的清单资料。同样，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案例呢是创新药临床前安瓶龙头，订单储备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中报净利润大增了11倍以上，而扣非净利润更是暴增29倍。其中 Q2 单季度净利润是去年全年净利润的2倍，创历史新高。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这家公司的业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而且是出现了这种加速爆发的迹象。同样，我们来看它的股价的表现情况，周线级别已经是呈现出一个标准的头肩底，那么在8月的首周是完成了中阳线的一个突破，而上周冲高回落试盘，本周是低开阳线反包，周线呈现多方炮的这么一个形态。所以像这种蠢蠢欲动的机会怎么去寻找，大家放心，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还没领取到资料的话，现在千万不要忘记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份医药资料。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那半年报收官啊，市场进入了业绩真空的阶段，震荡行情之下呢，如何锚定市场的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那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
1: 经。盈利能力上来说，跟美股的公司它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之上，所以对于次季度 A 股的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当中，其实核心还是要看在2027年它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的突破的点。比方说英伟达要求它旗下的这个或者说跟它的这个相关的供应链在2028年完成玻璃基板的商用化，那么目前玻璃基板仍然公司还是国 A 股当中的玻璃基板的公司，它都会有一个新的叙事。
0: 嗯，好的，等待新的叙事，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好，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十月和四季度的走势，关键是策略啊，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啊，杨女士？
2: 如果看就是短期节后的话，就多研报也写了，就节前如果调整的话，那节后它的这个反弹的概率，
3: 它本身就是走一个熊市，就是很多老灯股

0: 所以说一些这个偏短线的资金啊，不会过分的这个去积极去做博取。啊，并且的话，这个从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整体市场来说的话，这个量能一直都是维持一个比较低的这种量能存量博弈的这种状态，所以说节前这几天的这个量，这个市场交易的这个情绪相对来说比较低迷，这些也是一个这个正常的情况，那这个针对节后的一个这个走势，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啊，因为从过去十年的一个这个市场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十年的时间里面的话，这个在国庆节前。这个上证指数出现这个调整的这个次数是有出现6次啊，然后在节后回来之后，这6次里面的话有5次是迎来一些这个反弹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就是国庆期间在消息上面没有特别的一些这个利空的这种情况，哪怕消息面是这个比较平淡一点的啊，也有可能会在这个节后一周是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啊，因为说实在的，各大指数目前来说相对也是在这个相对的偏低的一个位置。啊，当然从今天的这个科技方向的话，调整还是比较多的。科创50今天是这个破年线了，那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在节后，像刚才这个牛和金也有去提到啊，节后科技方向的话，也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方向。因为像破年线之后的话，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应该是在这个八月初的时候的话，当时也有去破过啊，当时有跟大家去提到，如果说收不上去的话，可能会走出一个大的这个M 头的一个这个头肩顶的一个这个走势。那其实到目前来说的话，今天再次破年线，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如果说节后能够快速收复回来啊，不管是从这个科创50啊，还是这个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可能市场都有机会。如果说科创50的话，节后依然还是维持相对偏弱势的一个情况啊，那可能的话，这个上证指数也不一定能够这个独立去走强，可能还会往下面去探前面的这个低点，所以说科技这个在节后的一个走势还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从这个目前今天的市场情绪相对来说的话是这个比较平淡的啊，这个涨跌基本上是5-5分啊，然后的话这个中期热度的话是在这个30左右啊，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处于相对偏低的。如果说节后的话这个情绪稍微有所提升的话啊，不排除会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当然在操作上面的话，可能还是小盘股啊这个相对占优一点吧。
1: 好的，那么的确，今天场内的两位嘉宾的观点非常。

0: 聊假日经济消费逻辑有何变化。九月我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集体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A 股四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涨0.31%，医药股全天强势。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晚的夜话。2026年的中秋与国庆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让全年最长出游窗口成为现实。大量原计划国庆出行的长线客流提前至中秋出发，超长假期下居民出行半径显著扩大，旅游市场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刚刚过去。

0: 客群，你是引导游客更多增加沉浸式的体验项目，有没有给本地比如说现有的中小民宿服务带来曝光机会等等。那么
1: 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我国九月采购经理指数集体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具体来看，九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51%、52.5%和50.7%，都高于临界点，显示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同时，九月份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升至临界点以上。而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此外，九月份我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显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较上月扩张。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方京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青。九月制造业 PMI 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在您看来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呢？
1: 那么主要的这个因素我们说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九月本身它就是工业生产的旺季。那么再加上呢极端天气影响这个全面消退，那么制造业这个 PMI 会有一个季节性的上行。那么数据上可以看到呢，过去10年里九月的这个指数就比上个月平均要上升0.2个百分点。第二个呢，就是当月稳增长政策有一个发力过程，来带动了这个 PMI 指数的走高。最后呢，就是今年中秋节提前到了9月，那么居民的这个消费需求就有一个提前释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当月消费品行业 PMI 大幅上升了 1.7 个百分点达到 50.7% 的这个重要原因。它对整体的这个制造业 PMI 也会形成一个比较强的拉动。昨天也就是9月28号央行调整完善了部分政策性这个金融工具，其中呢对这个 PSL 这个降息那么扩大它这个支持范围，把六张网建设纳入了进来，同时呢也加大了对科技金融和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那么同一天呢，财政部会同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宣布，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部分新发放居民房贷实施贴息，会对这个相关的这个市场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的房地产和高端城市小户型的，在成交价在150万以内的这个楼市交易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推动作用。那么这两项政策呢出来之后，我们认为会对这个接下来10月份乃至于年底之前的这个制造业 PMI 指数这个起到一个上行的这个推动作用。我们预计这会抵消这个10月这个11长假带来的这个制造业 PMI 这个季节性下行的影响那么把这个10月的制造业景气度继续让它保持在一个扩张状态。

0: 智能出现给出了一个很好解决路径，就是在边远地区通过我们的智慧网络，它可以将优质资源这个涉及到边缘的下沉到边缘的基层单位都能够享受到。
1: 嗯，
0: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前提条件在里面，一个要网络通畅，一个要有 AR 的技术能够形成一套完整的筛查诊断治疗疾病管理这个体系。
1: 嗯，
0: 那么这样子可以才可以使我们优质资源发挥它最大的效率。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来讲呢，这一块来讲呢，就是如果要人直接下沉到基层，他这个耗时、耗精力，那么也顾及不了那么多。如果有这个网络系统，能够 AR 手段，它可以涉及面很广，一对百、一对千都可以用。
1: 嗯，
0: 否则话就一对一，那个效率就低。
1: 它打破了一个物理的空间。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空间呢，把它拉近了，也解决了我们百姓啊长途跋涉要排队挂号。还要黄牛等等手段啊，
1: 医疗辅助，对。

0: 及时去就诊，啊，甚至比较好的 AI 呢，它可以提出这个异常急迫不急迫，急迫的话，短时间就提醒你，你要马上就诊。啊，有一些呢，就异常来讲，他认为意义不大，这个可以一般性的定期复查就可以。那么这个呢，转诊的路径要给他建立。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国家这个体系建的比较好啊，基层县域的医院到地区医院到省级医院到，就是从级别来讲就是一级医院、二级医院、三级医院，这个转诊体系现在有很多医联体，国家也建立了区域医疗中心，这个我觉得只要这个路径打通以后应该是没问题的。就前提前面那个谁来投入落地，这是很重要。还有一个，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基层的医务人员操作好，满足他的基本需求，这个也需要投入一定的设备。
1: 那么张总啊，我们刚刚孙教授说了那么多这个落地的难点，您觉得哪些是资本可以解决的呢？
2: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呢，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投过的医院专家来把这个最高质量的代表中国最高质量的这样一些医疗的这个包括各个专科的垂直模型把它建立起来，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实际当中呢也看到了一些重复造轮子的情况，那有些地方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医院也在做自己的小模型。那我觉得就像医疗模型呢，很多的程度来说也是一个医疗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体现，那大家有三甲的医院模型在，其实从市场需求并没有需求那么多的一级医院自己的这个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医院，其实这是一种浪费哈。所以一方面来说呢是需要加大投入，但其实另一方面来说呢，现在各个地方其实投入也存在着一些重复造轮子和一些浪费的情况，所以从资本来讲的话呢，我们非常愿意支持头部医院，那代表这个诊疗具有最广阔视野，也见过很多案例的，那这样子的一些三甲医院或者这个
1: AI 诊断出就要走基层。那么最后一公里啊，我们先问问这个孙教授，您觉得最后一公里遇到过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有吗？
0: 这个有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来讲呢，有的地域呢，他可能对这个先进的东西了解不充分。觉得我做了一辈子医生，我还不如这个机器。那观念上有这样，我们碰到有这样情况，去推广应用的时候就会有这样。但一般来讲，年轻医生呢愿意接受这些新事物。年纪大的可能趋向于一些保守。就是我也常说，我们临床医学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学科，因为为什么呢？它是跟人打交道，人打交道容不得半点差错。如果有差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以重来，它可能付出的代价就不可逆转。这个来讲，从这点来讲，它保守有它的道理，它要经过时间验证来证明的。所以从 AR 这个体系来讲，我们也希望它更完善。好比像你的准确率，好像特异性，一般的讲特异性啊、敏感性啊，这两个实施这个状况，我们民众的健康会大大的保障。也会逐渐的改变我们整个民众对健康这个关注和意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在手机离不开了。特别智能手机，哎呀，这个方便啊，也不要出门了，什么东西信息了解到，你点一下就可以，外卖就送到，或者是人家快递就来了。那将来 AR 发展在医疗应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去自我的，如果在手机端能够有，他自己扫描一下，能够发现有些什么问题，马上提醒他去就诊。那我觉得这个健康水平会大大提高。
1: 对，其实就诊的体验也会好很多。
0: 体验也很好很多，但同时呢，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以前呢，老百姓是等于是一个空白，他什么都听你的。现在他可以上网查一查，
1: 他很懂现在。
0: 他这多少懂一点。但是他懂呢，他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完整体系，它是一个碎片化的。因为你一生毕竟经过多少年的课程教育、实验研究、临床培训，这个过程不是讲靠一个手机上面就能取代你。那我们老百姓要知道这么。

0: 这个是帮助你，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做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它是辅助你、引导你，啊，朝好的方向走。在缺医少药的地方，它可能起的作用更大。
1: 嗯，
0: 即便是你医疗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它也可以给你引导方向。但是它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法律责任，如果出错了，谁的责任？因为现在批准这个 AR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话，它一定不是讲是作为最后确诊的手段，它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你这点要明确。就是有些我们有些可能舆论宣传的过头了，以为就它能够做出什么，所有都解决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老百姓要了解这个实际状况，这个和工业产品不一样，这个跟人打交道是慎之又慎的，最后要多方的求证的。
1: 嗯，
0: 所以也是从临床来讲，我们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导航导错了，你可以纠偏是吧，那我临床出了真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病例累积起来，向有关的部门要去汇报，能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2: 嗯。

是以客户为核心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买方投顾的这种团队，它最终穿透下来依然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傅庸佳先生，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也通过投资有看头的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还是先来复盘一下国庆长假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的三大指数正是可以说在国庆长假之前收官，三大指数全天缩量调整，市场超过28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情况来看呢，医药板块全天领涨，生物制品、重组蛋白、CRO 概念积极爆发，白酒、银行、房地产板块走强。而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震荡走低，元件、通信服务、存储芯片跌幅居前。整个九月份呢，银行股逆势走强，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只银行股本月集体创历史新高。PCB
1: 估值失血，说错了，流动性的失血有可能在节后的一段时间它有一定的修复，但仅仅是修复，因为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是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还是不足的。那么这一块就预示着未来这种在相对比较平衡的假设下出现的市场的切换，它也是一个弱切换。那么实际上还是上一次我说的，我觉得这一段行情不好做，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做，那么这里面的热点会比较多一些，同时它的切换频率会比较快一些，所以我对节后是否反弹我不太抱信心，我相反觉得大家如果想操作的话，更多的是找这些前期流动性失血但是行业的确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的这些行业，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像电这一块，包括像水电这一块、核电这一块，包括有一些新兴的零到一行业，上次我也说了，大家去关注一些军工的东西。
0: 那一会儿对于十月份我们还有哪些投资可能啊，我们还会展开来说啊。我们来看看陈丽的观点，就是国庆长假之后我们说这个行情能不能迎来一波修复啊。
2: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成长股呢进行了一很大程度的一个估值的压缩。那这个估值压缩呢，主要是由于就是一些高估值的一些股票，然后伴随着美债利率就是上升，包括流动性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就是估值的压缩，并且呢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市场在寻找低估值高股息的，还有一个低波的一些板块。所以呢，像那个再加上现在出来一些再贷款和 PSL 的一个政策，所以呢现在看到一些银行啊，然后房地产、公用事业啊，或者一些那个部分的周期品种其实是有一些表现的。我觉得这个表现呢可能还会继续延续，特别是三季度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迎来一个就是三季度的季报，它有可能会有一些预披露。那在这个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就是就指数而言，它的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但就就是比如说个股而言，其实就是高股息的还是持续会有一些风险出清的过程。那什么样子的情况，那个就是我们的行情会继续展开呢？就是有
3: 我发现这个实质的利空，你不能看到只有我们 A 股是调整的，日韩应该也是调整的，但是日韩没有调整，就证明这里面其实更多的来自于一些情绪和筹码的一些因素的扰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三天的调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或者说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新的变化，要走 C 浪了，这些都没有，就是短期的大家交易的热度降下来了之后，然后因为涨了多了稍微调一调，或者是看到一些利空自己吓自己稍微调多了一点，就仅仅是筹码上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位置你要拆市场判断市场的节奏，那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调整的归因做得更准确一些。

这里不能说科技股的调整是因为高估值导致了科技股因为高估了所以才调整。那你比如说拿出了旭创，那旭创我们2027年拍，它现在估值就12倍，你能说它是高估了吗？这跟高估没有什么关系，是整个产业的叙事出基本面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变化。我们从去年的5月份、去年的3月份炒过模块，炒到今年的6月、7月份，它都涨得很高，都曾经高估过，为什么中间都没有崩过，而这次突然调整了？你要拆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解释出后面的策略怎么去做。那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因为在整个 AI 全球的产业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节奏当中，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觉得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很好，供给端在持续的在走资本开支，需求端的话呢，持续的有一些需求的放量，的云的增速在持续的往上走。但是走到这个位置，啊，大家看到了，因为存储的价格涨得太快了，开始抑制到了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大家把3、4季度的资本开支就砍掉了。那今年资本开支的节奏放缓了，明年一二季度的资本开支也会受影响，所以和供给侧相关的这些资本开支的这些硬件类的方向，那它短期是炒不了啊，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科技股的调整，你要明白这个原因。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说，虽然哎可能 A 股更多的承载了一些拼供给端的这个利空，但是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趋势来看，它仍然是多空平衡的，能够稳定的横在这里的状态，因为它的需求很强。至少我们在2027年是盘不到特别明显的这个一个拐点，可能到2028年会有些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所以你看，以为美股或前排的这些。

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提到了一个就是猴子试验体的这样一个一些题材的一些股票。那它其实就是我认为啊，是 CRO 的一个就是开始走一波小行情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起手。那我们看到它其实也是有这两天就是有这样的一类股票是先涨起来了，所以其实这一部分呢，就是创新药呢最近也是有一定的表现。那我们看到创新药呢，其实要主要看什么呢，就是真正的一个 BD 的收入和它的一个商业收入，然后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外的一个首付款里程碑收入和国内销售，还有海外的临床进度。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很多个股啊它是表现不一样的。另外呢，在 CRO 和CDMO 当中呢，我们要看它的利率，比如说我们的在手订单，然后合同负债，然后收入的确认情况。然后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因为到三季度了嘛，我们要新关注一个三季度的订单和产能利用率和一个它的毛利率的变化。

0: 表现其实也可以了。
1: 也就是说您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就是在这个创新药当中有一些在前端有这个就是试验猴资产的一些上市公司，您比较看好是吧？其实也不多，就那几家。
0: 是的，是的。
1: 来看看傅用佳，傅用佳，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已经落地了，这个可能引发了大家对地产的一个思考。我们说地产一般有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销售的说法啊，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那相对应的 A 股当中的地产类的个股还能继续做一些配置吗？
2: 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讲一下我的观点。那首先从
3: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市场的反应针对这种行业转折性的这种发现，市场的发现是滞后的，最长要滞后到半年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的反应相对是比较及时，但是后面能不能继续，我要给大家浇一点凉水。也就是说，底部起来的东西，你别指望的它迅速的，就是股票它的价格，别指望它迅速的得到行业基本面的支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零到一，它是不谈估值的，它只谈我们未来这一块行业它的发展是不是有新的机会，是不是能够持续的发展并且修复或者创出新高来，这是指行业。那在这种预期慢慢明朗之后，才会有整个股票市场的变化。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都具有这么敏感的行业的察觉能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前段时间一系列的政策，这个政策它都是逐步在改善这个行业在需求的实现过程中间的一些助推。那么这个我想大家已经感觉得很明显了。那么我也可以大胆的预测，如果就此我们这个地产市场还会有进一步的向下的调整的话，不排除还有更新的政策出来。那么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的一系列的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包括国补啊什么，已经基本上我们说已经用的相对而言到了一个阶段了。我们举一个不客气的话，你家里面装空调，你不能一个房间装两个，冰箱你装了两台三台以上，你再装新的也不太现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地产具备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最大的乘数效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情况下稳住回暖是整个政策的一个大的指导方向，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的共识。那么在这样一个共识情况下，对于市场的投资者从低配和配置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是有可能发生一些局部的变化。那么是不是能够扩散到全部，我想我们过完节就可以看到了。
1: 来，我们来问问傅用佳啊，你看我们的这个资产一块一块的来捋啊，刚才说了就是科技，也说了创新药，也说了像地产啊，我们现在还关注一块就是有色周期这一块啊。我们看到有色板块其实回调幅度挺大的，就是这种资源品下行的这个压力是不是已经充分释放了？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对有色这一块有重新的一些期待呢？
2: 有色分两块，我们觉得这个大类的话，其实和流动性联系更紧密的就是铜铝黄金嘛，对吧？他们其实短期其实是我们也是
1: 经验证，通信和电子板块业绩消化估值初步到位。那我们说十月后可能演绎 AI 龙头分化走强和这个科技主题重新活跃的行情。那三季度的这个报表披露期窗口如果开启的话，市场会不会迎来业绩驱动的风格切换呢？还有就是三季报行情开启，到底我们该关注哪些重点方向呢？来看看三位嘉宾的分析。陈丽，会不会就是在这儿就风格就切换了？比如说你现在推演三季报的话，有没有看好的板块呢？从三季报的角度啊，能不能挖掘一些机会呢？
0: 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科技有机会的话，要考虑两点。第一点是价格足够的低，价格跌了并且盈利上修了，这种个股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呢，如果说板块呢，我觉得因为就是最近也是可能一些主力资金啊，它离开以后它也不会那么快进场的，有可能它就像傅老师说的，它就轮动性的一些就是高低切换，这样的行情呢其实挺难做。

0: 的，因为今天可能涨的是电子股，明天涨的是 MLCC， 然后后面涨的是 PCB， 对吧？后面再涨一个 CCL， 其实我们很难把握节奏。你要高低接的话，如果你就是亏损的话，你是不是进行补仓呢？如果补了有问题，如果不补的话，你是不是能砍得下去？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那我觉得三季报我们可以
1: 从刚才提到的有业绩的还会有一些机会，如果没有增量，可能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一个词儿，就是缩圈，因为有可能三季报拿出来的报表还是这些龙头是佼佼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2: 我给大家抛两个观点吧。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三季报不重要啊，因为你明白现在我们做前排的这些科技股的业绩，大家的争议点也不在于2026年，大家争议的点是在2028年。2028年的需求是怎么样子的？这跟2026年三季度的业绩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2023年的三季度业绩是很名牌，在机构的眼里是名牌，它只能会被当作语料的时候，那当时市场上可能会有些高开低走的，这样高开高走啊等等这些东西，会把它当作热点轮动同样级别的一个语料去做一个短期的这种波动。但是在我们眼里，这个东西不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问题的点不在于2023年的三季度。我们是在瞄着2028年的叙事去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怎么去配这个三季度以后的这样一个策略。我为大家再总结一遍我们的打法。我们基本上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告诉大家，这跌得很快，它有一个必量的技术性反弹。这个反弹的话呢，平均是30%，但是到后面一旦加速，就立刻要跑，因为那个是必量的高点。那基本上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这个高点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个市场就会回到一个中性的状态，我们需要一部分降低仓位之后，然后中性的去做持有。中性的这个表达呢，我们给它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聚焦几个科技的前排的票，这个票很少啊，大家了解我们的点睛知道，这个票可能就不到五个票。这个票共同的属性是什么？就是在整体的科技多空平衡的这个状态
3: 已经低到12倍的某个我们看到的核心的所谓的新光公司的这样的定价，那岂不是人家被低估了呢？
1: 对。
3: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实际上我们就说，所有已经交易过的预期你不能拿它重新定价，这是个核心观点，我们只能去找新的东西。当然在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再来一遍我也认可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三季报我们不关心它的实际可以给我们多少业绩，那么很多已经被预期掉了，我们关心超预期的行业和公司的发展，为未来的定价做准备，这是核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直看到的行业有基本转折点的一些东西，包括一直说到的恒定稳定发展的像核电水电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我们也有自己的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则。第一，仓位控制；第二，以整个相对比较稳健的红利资产作为我们核心的配置点，同时少量配置对于这些行业有转折性变化的明确的预知，但是整个基础材料的上涨这个趋势是不会停下来的。
1: 来，那傅永嘉，刚才还有人问电子部怎么看。这可能也是
2: 不太看好，
1: 比较细的。
2: 因为这些方向的话，其实我们能炒的逻辑在6月份都已经炒过了啊，就是刚才刘老师讲同样的逻辑不可能让你炒两次，那你就不要对着这个东西再继续去盘了。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12倍的续创，也不是说我们看好，我们不看好这个环节，它这个环节到现在其实也不紧缺了，我们看好的可以前排，不包含续创。然后整体的观点就是维持这个状态，就这个月一个半月都是这个状态，守一些科技的前排是可以的，后排的科技股千万不要碰，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整个市场的压力比较大，那么国庆长假啊，大家也趁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做一个梳理，我们只能节后再战了啊。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刘娇笑先生、陈立还有这个傅永嘉先生，感谢三位。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国庆长假之后再见。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输。

0: 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

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稍后呢二位也会更详细的为我们来分享。这二位呢，一位是深耕机器人眼脑手全战与工业规模化的落地啊，另外一位呢是专注图形引擎、数字孪生与物理世界的仿真底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二位行业的领军者会围绕着物理 AI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去发散、去讨论，看看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对于未来的一些科技的影响，包括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请二位给我们来定一个义吧，就是物理 AI 这个词儿，比具身智能肯定这个概念更加的广泛了，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内在的含义？吴总先来吧。
1: 就是今年是物理 AI 的元年嘛，
0: 嗯，
1: 就是以前的 AI 更多处理的是数字化的信息，像文字、图片、视频以及 3D 的视频游戏，所以物理 AI 更多是说它是更加接近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工业以及我们的这些具身智能，所以是跟你的生活和工作有绑定关系的 AI。 也就是说 AI 要从虚拟世界走向我们的物理世界，能够真正参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嗯，所以这是您对于物理 AI 的一个定义。好，那您的定义一样吗？
2: 我认为物理 AI 的概念其实范畴很广啊，只要是一个 AI 它的输入和输出是来自于物理世界而不仅仅是数字世界，那它就是物理AI 的一种。
0: 嗯，
2: 比如说像

0: 解决。
1: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有一定的开放性，
0: 是
1: 我们现在认为这些很多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能够在包括学术界包括工业界看到很多的进展。
0: 这种进展的体现是通过算力算法的这种，还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的一种支撑，所以有了更进一步的这种
1: 您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啊。我们既需要有算法的创新，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表征，我们的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去利用算力，让整个的这样的模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能够自我的成长。那当然了，在数据和算力的层面上，这些作为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看到，在像具身智能物理 AI 里面，包括像数据的类型，包括像算法。

0: 实现偏干的应用，逐渐的在扩充我们的范畴。
1: 明白。我们再来听听吴总说，刚才其实邵总说到了一个，就现在物理 AI 它比较扎实的啊，就有需求比较广泛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了，可能目前来讲就是更多偏工业，而且是一个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当中会更好有市场的需求。那您怎么看物理 AI 未来的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市场的需求？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

0: 吴总也介绍了，就是现在比如和一些著名的车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那可以给我们来详细的阐述一下这个合作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落地。有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都是需要海量的三维物理的场景的数据。那历届的图形引擎呢，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批量生产，同时呢多样化的工业呀、零售仿真数据的采集，为机器人大模型提升一个它的这个训练的底座啊，您再来介绍一下。
1: 对，现在就是巨声和物理 AI 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我们叫数据荒。
0: 数据荒。
1: 对。
0: 嗯。
1: 就是主要是你真实采集的速度太慢，而我们训练一个巨声和世界模型，它需要的数据远大于以前的文本、视频和3D 的这种交互，所以，如果你纯粹采用物理的采集，我觉得一个是它物理世界变化也很快，另外就是它的体量太大之后，我觉得训练速度也会太慢，所以合成数据我认为是必经之路。
0: 嗯，
1: 就是包括那些强调完全真实数据的公司，我觉得在跟我们交流之后也会有它的转变，因为我觉得
0: 合成数据我怎么理解，
1: 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一个机械手抓了这个手机，
0: 嗯，
1: 然后我要用不同的手抓手机，比如说有一个欧洲人的手，一个亚洲人的手，一个男人的手，一个女人的手，那这个手机可以变得更重，所以你抓的时候你的体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你只要抓一条，我经常合成几百条、上千条，那喂给机器人训练。所以还有场景，比如说我们是在这个现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直播现场，我也可以换成一个月球，或者放在一个我的家里，所以整个什么都能换。那这个就会给机器人一个快速训练的一个可能性。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灯光，我可以从早到晚快速，就是几秒钟之内把24小时的光照全部模拟完，所以这种效率我觉得是必经之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一个成本问题，就是如果你全部用采集的话，除了速度慢，其实也面临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如果能快速的毫秒级别生成数据，那我觉得成本就能快速的下降。因为今年除了数据荒，还有就是 AI 接下来的是一个面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降本增效。因为我们人类的算力是很难去把一个稳定的世界模型喂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因为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可控核聚变，它可能还要3到5年时间，所以能量的限制是我们训练 AI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布局非常领先。那我们在此前提下，就是要一定要找到一条像 DeepSeek把 AI 的训练成本大量降低，从算法端，
0: 嗯，
1: 我们还要从数据合成端、从硬件端，都要找到一条跟国际上不太一样的道路，比如说更并行的计算、更仿真的合成，然后更快速的迭代。我们历届就是也是被这些合作企业找到，然后在一起做大量的这个测试验证，相信不久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合作的成果，
0: 嗯，
1: 也非常激动人心。
0: 好，
1: 这里面有世界模型公司。有中
2: 很好的落地的这样的前景，在一些相对可控，它的这个安全性和整个的这个人员的专业性相对高一些的场景，很可能已经能够实现批量的这样的商业化的部署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估计。
0: 好，最后一点时间咱们来展望一下未来啊，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当巨声智能火了之后，有很多人都想要进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那邵总呢，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啊，是说对巨声智能有这样一个很形象的判断，是说乐观的3年，保守5年，主流的技术路线将会清晰，规模化的放量已经开始。其实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啊，那如果3年后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这3年里面物理 AI 必须突破的最关键的一两个瓶颈是什么？
2: 物理 AI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
0: 嗯，
2: 像包括数据的它的类型、它的表征，以及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中不断的进行自我强化啊，
0: 嗯，
2: 这是我认为的是其中的几个关键的点。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认为像一脑多行，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范式和方向。因为物理 AI 的载体是非常多样的，比如像机器人，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呢有不同的这样的自由度，就是它有多少个关节，然后它有不同的行进的方式，比如有轮式、有足式等等。那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做大，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陪伴型智能体？那这个呢？其实，无论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包括这次的这个 WASD 上，其实还没有一家大屏的智能体出现。
2: 嗯，
1: 因为我们更多的这个人工智能都在小屏上，对吧？都在移动互联网上面。那么大屏，但是大屏它天然的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交换的一个窗口，那原来可能是我们通过影视的方式，更多的给我们的居民家庭做些信息的交换。那现在整个大屏除了传统的影视之外，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应用，待会我再介绍。所以这个定位呢，我们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定位整体。除了小屏之外，其实大屏它还有更多的作用，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方法可以去做。
2: 明白。
1: 第二个呢，我们对整个这个整个系统啊，原来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提到东方有线或者提到哪个有线电视，它总是觉得就是一个传统的电视服务啊，我们看新闻联播，我们看电视剧电影啊，那可能通过有线电视看，其他的好像信息的获取我们都是通过手机去获取。
2: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搭建了一个呢叫系统加应用加示范的完整的一个广电的智慧家庭的技术架构，我们把这个有线电视不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电视的传输的网络，它是整个一个智慧家庭的全网络的概念啊，来去打造的。
2: 明白。就是
1: 那么形成一个大屏多模态的 AI 智能体的底层的系统啊。
2: 嗯，
1: 第三个呢，原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东东的时候呢，它还是下属所是写在整个大的文宣系统里面，那么我们对文旅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运用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行业的优势。那包括呢，我们东方明珠是一个上市公司，还拥有这个上海地标性的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啊，这个游轮啊，梅奔啊，这些资源，那这些资源怎么样去把它打通？同时我们也在跟上海文旅局对接，文旅局已经做了一个小屏上的 app 叫沪小游，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也使用过，是把上海所有的五 A 级的景区包括去文旅的资讯展会的资讯全部在上面继续。那么但老人家来讲，有一部分老人家还是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会有一个数字鸿沟，那么大屏是他日常的一个生活伙伴，又是一个最友好的界面。那么在文旅上呢，我们也把沪小游搬上了大屏，在文旅的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现在也在初步的建设之中，后续呢可能以自小这个沪小游为基础往后再延伸。
2: 明白。其实你别看这一年的时间，咱们这个东东的升级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1: 是是是，
2: 定位的升级，系统的升级啊，也成为了这个大屏的 AI 的智能的陪伴。
1: 嗯，
2: 那而且在场景上，比如有康养的场景，
1: 嗯，
2: 啊，然后有这个文旅的一个场景。
1: 嗯，
2: 那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说，其实这些确实也是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让上海市民的生活啊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
1: 嗯，
2: 然后有对于居民来讲很多的痛点也进行了一些打通和改善。
1: 对对。
2: 那我们要接下来讨论的就是它的这个真正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1: 嗯，
2: 因为其实 AI 智能体说实话大家现在竞争也
1: 是
2: 非常激烈的，
1: 是
2: 但是我们的独特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大屏的 AI 智能体。
1: 嗯，
2: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稀缺的，因为大多数其实都是小屏啊，在手机端，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看手机，我看那个字啊其实都要调得特别大才能看得清楚。
1: 对对对。
2: 电视就是不一样了。

0: 办网，所以呢，东方有线在网格的在社区的这个沉淀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的网格人员成天累月的都在社区里面服务活动。那么同时呢，刚才讲到，我们虽然说人工智能进万家了啊，从 AI 时代，但是 AI 时代最终它要落到线下的服务。
1: 嗯，
0: 啊，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到线下来服务的。
1: 对。
0: 那这个线下的队伍，那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承接一部分的服务，包括去承接一部分服务的对接。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天然的身边的好邻居、好管家，他天然有个信任度。那么这些社区的这个线下服务能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那第四个呢，就回到广电自身的内容优势，是吧？我们广电是做内容的，那老百姓除了这些服务之外，他还是需要这种基础的电视服务的。那我们同时提供啊这个线下的服务，同时把这个精神产品还是带到这个家庭去，所以内容加服务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特色的标志。
1: 嗯，所以我们其实相较于其他不管是 APP 也好大厂，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自身的优势在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做的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好像是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领域里面的研发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现在我们在2025年的年底，我们中国的在研的这些临床阶段的管线的数量其实已经达到了全球的第一位，应该也有4700多个在研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核管线。我觉得从数量和质量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第二个突破呢，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突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创新药呢是始于2015年的整个的一个新药政策的一个改革。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加入了 ICH 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组织，把所有的这个国际的标准适用到中国的国内的新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过去的这么5年，我们其实在标准上已经是跟国际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和接轨。第三个呢，其实是一个商业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创新药这个领域里面，它是一个10年10亿美金的研发费用，然后创造一个分子。那这个分子呢，其实它的商业价值潜力应该是真正的 first in class 的话，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过去的几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创新药的企业已经把自己的分子、自己的药物已经拓展到全球范围之内，然后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有一些我们中

0: 了出来呢，然后在区域的规划里面正好也分了几个区域，就是包括京津冀区域，然后珠三角、长三角，然后在长三角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就要去做全球的首
1: 啊，包括像我们各位的临床医生们，各位的这个政府的这些管理者们啊，陪伴他们长期来分来共同成长。同时呢，因为作为一个耐心资本啊，资本另外一个含义其实代表我们会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大家来共同这个我们叫 enjoy 啊，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收益，但同时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共担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承担的各种风险啊，陪伴大家做更加长周期的这样一个拓展。所以这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的话，其实也代表上海在促进生物医药行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和决心。因为截止目前，我们的国投先导生物医药母基金依然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生物医药的单项的基金和单项的母基金啊，所以这也代表了上海在这个行业里面啊，这种我们叫矢志不渝的啊这个投入和他的决心啊。
2: 要问问这个徐博士啊，这个两位说的都很好，大家做的也好，做的要开关。那么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的协同，我们的高效协同，刚才苏总提到了，您觉得我们还怎么做？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这个去研发、去药企、去生产这样的角度来讲，您觉得？
3: 我觉得刚才两位都讲得很好哈。那其实张江呢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全世界像张江这样的地方其实不多。我们在张江药股积极的四五百家甚至更多的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同时呢，我们国家药监局长三角分局也都落户在张江。同时呢，张江呢还有我们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这是我的工作单位。我们同时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新建的临床中心。那这些未来的话呢，都会呢，加速呢我们的从原始创新到临床转化的这个速度，是吧？那我个人认为呢，未来张江的话呢，在发展上几个关键的地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怎么上在政策上更加允许的话呢，来呢更快的分子呢，只要有安全的动物的 GOP 的毒理支撑下，更快的进入临床。是吧？这也是加速这个临床的发展，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比如说在监管科学，我们的评价标准怎么紧跟时代的变化，是吧？刚才我讲的监管科学怎么从监管强国是变成监管强国，是吧？那中国在监管的这个准则制定上呢，应该在中国先走一步，成为这个世界一个监管规则的制定者，
2: 我们不是跟随者，对，
3: 要变成制定者，是吧？那我个人认为主要两点，第三点的话，刚刚两位已经提到了复合型人才，对整个生物医药发展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对。
2: 其实，在这样一情况再想听，您应该刚很了解，比如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您提到了张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在整个全球大概，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现在大概有没有什么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药股也好，或者这样一些科研集聚地也好，这个大概集中在哪些？
3: 对，你要放到全球视野上来看哈、跟张江这样药股能有比较的话，
2: 能有相
3: 主要是最主要是波士顿或者旧金山，是吧？这两个地方，但我觉得张江可以同时放在这个位置上呢。可以跟他们讲是同样跟波士顿和这个旧金山硅谷一样的地方，是吧？那中国的张江是非常特殊，但是中国不光有张江，中国还有广州、深圳，还有这个
2: 新的文件已经出来了，
3: 是的还有是吧？武汉，还有成都、重庆，对，还有杭州，是的。
2: 好，我们呢最后来听听这个苏总，刚才我们提到了需要补的，或者您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更高效的协同，可能有从哪一方面？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生物药这个行业跟其他的行业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是特别的发散式的创新。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的这个生物药的这个比较这个销售比较好的这些重磅炸弹药物，它的分子的一个来源，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美国和中国的整个的生物药的它的一个申请临床管线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中小的这些生物科技公司，而不是来自于那些大的药企。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分散的这样的一个散点式创新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上海之所以发展的又特别在全球范围内特别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自由开放、海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未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的话，我觉得方才像徐老师讲的，我们监管首先要去，不是一个跟随者。